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那么邢台市5条道路换新颜，设计开元路、守敬路、顺德路、红星街、太行路5条道路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及道路恢复工程，共改造雨水管网15260米，污水管网7145米，完成路面恢复23.4万平方米。
0: 今年6月，吉麦郎食品小镇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获评世界最大方便面生产基地。
1: 9月2号晚，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总决赛分组循环赛第二轮开赛，那么邢台万帅队将在市体育运动中等专业学校的足球场来迎战陕西省玉林矿工旅投队。
0: 气象专家分析，全球变暖背景下，未来冰崩频次将会进一步上升。那么在气候系统变暖加速演进的背景之下，全球山地冰川总体呈现消融退缩趋势，积雪范围减小，冻土退化明显。
1: 近日，北京市药监局、天津市药监局、河北省药监局联合印发京津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物警戒检查指南，旨在进一步加强区域监管协同，推动三地药物警戒检查标准统一，互认互通，持续提升检查工作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检查指南呢，已于8月26号实施，为三地药物警戒现场检查提供统一标准。

0: 标准，同时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完善药物警戒体系提供合规指引。
1: 9月5号起，邢台公交公司对公交一路终点站位置及部分运行路线进行优化调整。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你咋这么高兴啊，淘淘气的
1: 啊，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实在是忍不住了，各位
0: 开心呢。
1: 今天周三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上，我小虎。
0: 今天聊生活费的问题、啊、
1: 聊生活费的问题，
0: 聊着把小虎给聊开心了。来说说您觉得一个月多少钱生活费才够、嗯、自己上学那会儿或者现在给孩子打生活费，包括咱现在生活啊，就是养家糊口的这一个月生活费您觉得多少才够呢？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北京时间呢8:10，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嗯、你看其实过了八点之后，
0: 早高峰过去这么快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想说什么呢，就是过了八点之后啊，因为八点之前那是送孩子这一波，
0: 嗯，
1: 其实这个送孩子这一波一送完，哎，路上就畅通了不少啊。
0: 上班族还是自己能给自己错峰的、
1: 嗯、现在基本上就是咱们上班可以参考这个暑期的一个日常压车，比如说各个医院附近啊，在我市中心医院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出现了车辆缓行，包括这个人民医院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眼科医院，对吧、嗯、这日常压车的这些路段
0: 对基本上算是比较畅通，
1: 学校附近最起码是畅通了，
0: 没有什么特殊的压车情况了。
1: 嗯，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上一时段有朋友留言久等了，无语说我记得应该是2002年上高中的时候，
1: 嗯，
0: 一个星期呢是15块钱
1: 啊，
0: 就合一天2块钱呀、啊、差不多，跟我刚才不是描述的那个场景差不多，你买一个烧饼加什么东西的啊，1块钱就行了，剩下1块钱你可以去小卖部买一包干脆面5毛钱，然后再买一包话梅什么的5毛钱，或者买1块钱买一包。
1: 我想说一下，你这一个星期15块钱是零花，不是住宿的。
0: 那肯定不能是住宿，应该就
1: 是我也在想
0: 一顿饭呢，或者平常零花就学校门口买个炸串啊，
1: 嗯，
0: 买点麻辣烫啊。
1: 那你要是一个星期有15块钱零花的话，无语，那你在我们这算是大户人家。
0: 嗯，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就逛自己逛小卖铺这个钱。
1: 少说家里边得是双职工。
0: 嗯。
1: 以前一说
0: 双职工孩子也得该花钱也得花呀，
1: 以前说人家家庭条件好怎么说，哎，什么双职工，
0: 嗯，又有工资。
1: 李翔，任天小伙早上好，嗯，
0: 好久不见啦。大 W 小 W 说听了一年多了，终于听到林俊杰的歌了。
1: 您这话说的，我觉得
0: 他只能说这个林俊杰的歌，
1: 这个点
0: 今天刚好放到您上班的这个点了。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
1: 嗯、
0: 不能说每天都有，两三天每个星期肯定是会有林俊杰的歌。
1: 你看我们节目当中的常客啊，你排第一的一定是
0: 周杰伦。大家算算，第一是周杰伦，第二王力宏。第三梁静茹，第四刘若英，第五林俊杰，
1: 你要不然摸着你良心，
0: 张韶涵，第七蔡依林，对吧？
1: 你摸着你良心说的。
0: 嗯，是的，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其他的什么苏打绿啊、
1: 嗯、
0: 什么光良啊、任贤齐呀，
1: 这些冷门歌手。
0: 是会有放，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比较长，从7点到9点2个小时，可能有时候赶上您那个上车那一节没听着，但是确实经常放啊。
1: 暖壶，要不然你先去一边笑一会儿，再回来念新闻呢。我可以再听一会儿，等会儿再。
0: 你是不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啊？
1: 明显吗？刚刚很明显吗？我读新闻的时候。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凯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生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觉得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呢？咱上学那时候都拿多少钱生活费呀？给现在的孩子们，都得给多少钱呢？
1: 这是
0: 对比一下啊，
1: 这个时代不同了，对吧？是这个消费的水平啊，包括这个你工资拿多拿少还不一样呢。
0: 是，主要现在消费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了，花钱也更方便了。你网购啊什么的，以前那时候你可能你不出校门，
1: 拿纸票，
0: 你想花你只能到周末的时候，你跟着同学约着一块去逛逛商场，
1: 你现在
0: 逛逛夜市。
1: 现在网购啊，点个外卖也要方便。
0: 对，你就是，花钱花的也太快了吧，
1: 太方便了，
0: 还得出去旅个游，现在交通又方便，两天的时间，
1: 要不然你猜为什么会有特种兵式的旅游。
0: 您说了，你像咱们这个年龄了啊，就不要看大学生做的攻略了，咱赶不上人家的体力，咱赶不上人家的体格子，人家那玩两天回来了啊，日行三万步回来，周一照样
1: 点事没有，
0: 上对，
1: 咱要每
0: 这叫什么早自习去？
1: 咱要每天三万步，说实话，别说爬楼梯了，上电梯你腿都哆嗦，
0: 腿就废了。对，你中登就得看中登的旅游攻略，你别看人家大学生的旅游攻略，你不行。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球球说到说，第一不是五月天吗？
0: 不是，
1: 清汤啊，真的有人在听。
0: 你这怎么可能？你看，就像我和小虎，其实关系特别好，但是我们就得说俩关系不好，避嫌。
1: 咱俩关系确实不好，这有什么可比？确实不好。小手鱼，上高中的生活费一个月100，早餐的1块钱，中午呢2块钱，晚餐的1块钱，这一天4块钱。现在呢，高中生那不得800-900啊？
0: 还真是，现在那花样也多了。孩子今儿吃个烤肠，明儿炸个鸡排。
1: 小手鱼。1天4块钱，一个月30天，3×4=120。
0: 你30天都在学校，一天不放假呀？跟你上班一样啊！
1: 你是真严谨，我发现。
0: 对呀，你肯定得放假，你这哪怕放大假，
1: 每个
0: 一个月也得放4天吧？
1: 每到周末就回去了，是吧？
0: 真是2个星期放一回呢，还得。
1: 来看吧，大萌子。怎么算的账啊？98年上高中要上晚自习，每周呢给我10块钱的零花，下晚自习买点吃食来垫垫二度
0: 啊。那跟我那时候差不多。
1: 01年上大学，01年各位上大学每个月1500左右的这个零花钱，
0: 那真不少花的，
1: 真不少，真不少。前半年呢是基本上够的，然后开始基本上每个月的零花钱2000块钱左右吧。好在上了大二之后。这2000块钱都不够了，怎么办呢？在外边做兼职。大三呢，开始当二房东，自己挣的钱也够自己花，基本上开销在3-4千。大三04年，3-4千左右。现在不说每个月挣多少钱了，每个月光信用卡的账单都得6-7千。后边 A 号有个这样表情，
0: 按照你上大学的时候那个花费水平来说，你现在6-7千真的是搂着了，
1: 搂着了。
0: 那管住自己呢，这属于。还不错，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一起说说您觉得这个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

0: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觉得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来看我们的小六说了，我那会儿一个月200零花钱，有时候还能攒100。200块钱您还能攒100，就合着一个月就花100块钱，那真的是挺会规划了啊。丢丢的小幸福，好久不见了，丢丢。丢丢说不固定，该买的得买，人情往来的，但是肯定也不乱花。明白了，就是这个人情世故方面啊，比如说这个月随个礼呀、那个月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特殊情况啊，那特殊的这个必要开销，虽然说也不是固定的，但是该花的也得花。不乱花，我理解的意思应该就是那种不去买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东西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杨，说我外甥啊，在北京上大学，每周

末都回家。嗯，我姐家在北京，平常呢有事儿的话也随时回来，一个月生活费呢1000多块钱，好多同学都很羡慕她。这不是眼暖的吗？暖刚才不就这样吗？给了生活费，反正花完了我就回家，我反正离家近，我花完了就回家要钱，有事儿的话随时就回来。有时候离家近确实也挺不错的啊，可能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总是想着我都上大学了，我得离家远点，我得好不容易有这个天高任鸟飞的一个这个场景了啊，我可得飞得远点，离我爸妈的这个管控远一点，但是后来发现还是离家近了更方便。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啊，说一说您觉得一个月生活费多少钱才够呢？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文熙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先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留言，一个月使用费多少就够了？Yes，Good morning， 好久不见。
1: 哎 ，Good 猫呢？
0: 自从结了婚之后，你看，
1: 哎，是
0: 厉害了，牛了，
1: 掉队了都，
0: 听我们节目了，也不跟我们互动了，身份转变了，怎么的？当老公不能听节目啊？
1: 听爱人的动静不比咱的动静好点是吗？
0: 结了婚不让听节目啦，不行啊！
1: 你有空多听听爱人不行吗？清蒸螃蟹。那个高中呢，一个月住校300块钱，大学呢一个月大概是1500到2000的生活费，
0: 嗯，
1: 这一个月，哎呦，大学花这么多呢，
0: 岁数比咱小，
1: 要不就说呢，但
0: 那会儿500到1000就是我500、800的，
1: 但是
0: 我800、1000的，
1: 但我听人家这高中一个月住校这300，这动静好像跟咱也差不多，
0: 那比咱小，
1: 嗯，
0: 1天10块钱呢，
1: 又有。这个想到一个悲伤，你说吧。
0: 我怎么念出来也不怎么悲伤啊？给女朋友织手套，快织好了，女朋友跑了。你看，买个现成的不好吗？织手套织这么半天，
1: 买个现成咋说？哎，这是我织的，我买的，
0: 这是我暖暖的爱。
1: 不是你跟你这织自己织会。
0: 没事，下一个女朋友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织的。
1: 你把这个给她，然后你跟下一个女朋友说、啊：“这是我给你织的。
0: 嗯”啊，下一个女朋友的时候早点拿出来啊！
1: 你爱人不在车上吗？
0: 这一天都是段子手啊！
1: 真你们厉害啊、嗯！来关注我们的哈哈收到说小姨子家的儿子，也就是他
0: 媳
1: 妇儿
0: 的
1: 妹
0: 妹
1: 的
0: 儿
1: 子、
0: 嗯、
1: 啊，小姨子家的儿子在武汉上大学，一个月生活费2000，
0: 嗯，那差不多，现在2000块钱也算是、
1: 哎、
0: 紧紧巴巴的。
1: 你关键是武汉的话，可能
0: 武汉物价也没有那么高，然后好吃的也挺多的。
1: 对，但是武汉的他，你发现没有，就是武汉的学校啊，他都基本上都在市区。
0: 嗯、哎。而且
1: 出门方便，
0: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你可以兼职，你没事你今儿上黄鹤楼啊，明上哪你就讲解去不就得了吗、
1: 嗯、
0: 当那个什么一日导游一日讲解员也不错。
1: 哎，我觉得是兼职可能要比咱们这机会要大一点，
0: 旅游城市，对，
1: 机会要大一点，
0: 各个景点
1: 机会大一点、嗯、
0: 特别的多，特别的密集的情况下哈、啊、你把这个导游证一考，你周末去做一个兼职、
1: 嗯、
0: 挣点小零花也不错。
1: 蓝阳、哎没有固定的标准，除了通勤、坐车、吃饭的费用，会有一些其他的费用。
0: 嗯，其他的费用那包含的可就广了。
1: 所以说，
0: 买鞋、买衣服、买化妆品、买日用品。
1: 你看，所以人家就说了嘛，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0: 嗯、
1: 就是每个月可能跟每个月都不一样。那这个月没什么事、
0: 哎。这个月买了化妆品，下个月就不用了，毕竟一个月也用不完呀。
1: 那这个月可能就是没什么事儿，那花的稍少点。

0: 对吧？千八百的，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下个月可能事儿多了啊，对吧？家里边就比如说，头疼感冒的，然后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不合适？
1: 你说点好听的吧你。
0: 那比如说，碰见喜事了，
1: 嗯，
0: 结婚，这下个。

0: 20多200，我一个月工资，
1: 太夸张了。哎呀，这个钱真是不经算哈，也不经花，但是呢也是一种考验。从学生时代我们就接受这样的考验，慢慢财商也会越来越高。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接近尾声了。稍后9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0: 我是小虎，
1: 咱们明天见吧。
0: 来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28到30度，最低温17到1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9到31度，最低温16到19度。这一周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当前正值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较大，请大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0: 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出行消费、餐饮、文体赛事全部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限行提醒与城市建设新动态，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3和8，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七点到晚八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域全部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军警救护环卫等特种车辆不限行。城建方面，大沙河

朱庄水库坝下河道整治项目完成勘查设计中标公示，完工后提升防洪排涝能力。邢台持续打造自行车之城，白马河骑行绿道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已经投用，骑行产业园加紧建设。香都区调度推进科技物流园、风电等一批重点项目。新学期，香都区三所新建公办学校幼儿园正式投入使用。楼市栏目直播楼盘动态集中更新，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地产主播说准时开播，主播严瑞林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聊买房砍价的实用技巧，广播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楼盘方面，太实喜悦华府物业开启公益包书皮活动，2号到6号小业主可以前往服务中心来体验。中鼎龙窑新项目9月5号即将亮相。东城天骄轻动特惠5800元每平起，即买即住。中铁景区乐章东区规划调整，层高提升至3.1米。萍乡红山国美居4栋楼全部封顶，进入装修施工阶段。出行商业便民信息，请大家留意。那么9月5号起，一路公交优化调整，终点站1位，站点有增有减，出行提前留意线路的变化。

0: 来预告一下多场的线下活动。今天晚上7:30，中冠联赛万帅足球队迎来主场首战，在信都区体育运动专业学校足球场对阵榆林矿工女排。另外还有全程骑行燃动行箱抖音短视频大赛正在征稿，9月1号至30号提交作品有现金奖励。
1: 全程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4: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主播严瑞玲来做客直播间。瑞玲你好。
5: 你好。
0: 咱们那个号叫什么？
5: 叫邢台好房瑞玲。
0: 哎，邢台好房瑞玲、也是咱们这个号的主理人。
5: 对，
0: 而且我看你也经常除了咱们直播之外、也会拍很多的这种探盘的视频。
5: 对
0: 啊、那想问一下瑞玲，您从事这个房产这个行业大概有多久了呢？
5: 不到6年，马上6年的时间。
0: 也有6年时间了。
5: 对啊，
0: 而且前期我知道您是一直在项目里边售楼部做这个销售经理，后来说才想着我们出来之后做这种地产主播。
5: 对对对，
0: 进行咱们应该是邢台市还是说有侧重点的是全域的楼盘销售，还是
5: 我们现在做的话是邢台全区域的。
0: 全区域的，
5: 全区域都做
0: 啊。有新房二手房，还说只做新房，还是
5: 我们主要以新房来做导向、然后二手房的话我们也在做、但是主要以新房为主。
0: 因为这个瑞玲有非常丰富的地产的销售经验。
5: 谢谢。
0: 而且啊，大家经常听节目也就知道瑞玲不是第一次来做客节目、
5: 对，
0: 最早你来做客节目就是咱们的销冠的身份。
5: 对对，项目销冠。
0: 对对对，我就觉得成为一个销冠特别难，特别不容易、一定有很多的这种心得分享给大家。当时我记得你也跟大家分享了特别特别多的这种经验，还有您的一些经历啊。今天呢，您可能是站在咱们普通购房者的角度。
5: 对。

0: 跟大家来说一说，咱去买房的时候怎么跟开发商来谈价格
1: 啊，
0: 怎么来砍价
1: 啊？
0: 大家一听会觉得呀，这个买房子还能砍价呢，
1: 还是砍价很关键了，就到是吧？
0: 对对对，咱去买菜是菜场买菜，总觉得会砍砍价
1: 啊。
0: 买衣服的时候给大家杀杀价是吧？
1: 对。
0: 但是说实话，买房子可能如果您懂这里面的很多事情的话，或者是有一些小诀窍的话，没准啊真能砍下价来，
1: 砍下价格，
0: 那可就不是说几块几十块了、
1: 啊、
0: 有的时候能给自己省不少钱
1: 呢，真的能省到不少钱。
0: 对，
1: 而且你看它房价本身价格就比较高，
0: 嗯，
1: 它的价格就像王明老师说的，
0: 嗯，
1: 我不像买菜呀买衣服我可能砍十块八块的，
0: 对，
1: 三十五十的砍价。
0: 对，
1: 那么房子一旦砍价它砍的就会很大，
0: 很多了，
1: 甚至是一个人的两个人的工资。
0: 对、
1: 啊、
0: 而且就像上个月我们做了这个拥军安居的活动月嘛、
1: 嗯、
0: 因为帮咱们军人朋友军属朋友来省钱，当时就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1: 嗯、
0: 如果您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在这个月期间能够实现订房买房的话，最后算了一下能省下来有的时候一万甚至是大几千，
1: 大几千，
0: 这一万或大千当时就有朋友说嘛，我拿来买个大家电不好吗？
1: 对，
0: 我拿来交好几年的物业费不香吗？
1: 对，太香了这样了哈。
0: 对对对、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就由瑞林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
1: 啊、
0: 咱们去到这个新房售楼处怎么跟开发商来进行谈价格。
1: 行，可以。
0: 哎，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在直播间留言、
1: 啊、
0: 我看到之后也第一时间帮您来问一下瑞玲、
1: 嗯、
0: 大家他给大家来做出解答。
1: 嗯，
0: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问瑞玲
1: 啊，
0: 咱什么时候去谈价更容易拿到优惠一些呢？难道真的有一些所谓的一些节点吗？
1: 啊，
0: 有吗？
1: 有的，
0: 有的是吧？
1: 对，有节点。
0: 哇，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包括我都觉得不太了解，或者是稀里糊涂的就觉得想起处是一处。好，我打算买房，我现在就去看。其实像您说的，它还是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
1: 对，
0: 如果您掌握了抓住了它这规律、
1: 嗯、
0: 没准啊还能真的拿到一些优惠、嗯、是吗？
1: 而且拿了不少、嗯、那个大家好，我叫瑞玲，邢台好房的推荐、
0: 嗯、
1: 你看像刚才王明老师说的说、
0: 嗯、
1: 哎，我在买房的时候我怎么样可以拿到售楼部的底价格、
0: 嗯、
1: 我如何怎么样去砍价、嗯、
0: 对
1: 不对？首先你看对于项目来讲，它每个月里边都会定任务、
0: 嗯、
1: 每个月的话他的总监呀会给销售去定任务，包括整个月的任务都会去定、
0: 哦、
1: 那么在月初的时候如果说去看房子的时候、
0: 嗯、
1: 他也许会认为着哎，我现在价格会高、
0: 哦、哎。
1: 哎，如果到了月中旬或者到了二十号左右的时候、
0: 哦、
1: 那么如果说在他项目上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他的价格，哎，那么像总监呀、
0: 哦、
1: 经理呀、组内的任务他没有完成、
0: 嗯、
1: 那么他会适当的去放价格，他会让置业顾问去联系、
0: 嗯、
1: 啊，你联系客户去吧、
0: 哦、
1: 我们价格可以适当的去做优惠、
0: 哦、
1: 很多这种情况。你看我之前最早、
0: 嗯、
1: 我在二三年的时候在中鼎待过，二四、
0: 嗯、
1: 年二五年的时候也是在项目上像德明待过，
0: 嗯，
1: 基本上像月初的时候去看房子、
0: 嗯、
1: 都会想，哎，我这个月刚刚开始我不着急、
0: 嗯、
1: 因为我房子我不愁着卖、
0: 哦、因为有一大把的时间，说我哪怕这个月定了销售任务，我也没觉得很慌，
1: 哎，对，
0: 我时间也比较的多、
1: 啊、
0: 然后我相对来说也比较的从容一点。
1: 对，
0: 这个时候我明白了，就是您碰到一些客户的话来给咱们砍价，那个时候其实说实在的你那个价咬的是相对来说
1: 比
0: 较
1: 死
0: 的。
1: 对啊、
0: 哦、
1: 咬的非常死，而且他老认为着，哎，我项目上我定的任务这个月可以去完成、
0: 哦、
1: 他会这样认为、
0: 嗯、
1: 然后他把他的价格咬的就会很死、
0: 嗯、
1: 他不会放价格、
0: 嗯、
1: 就是用我们领导之前说啥、
0: 嗯、
1: 你爱买不买
0: 这个时候我们开发商就有底气了，你爱买不买房，这个月还早呢，
1: 对，
0: 我没准就能完成呢、
1: 啊、
0: 不差你这一套。
1: 对，就有这种情况然后反而到了什么呀、
0: 嗯、
1: 到月了中旬、
0: 嗯、
1: 他如果说哎销量不太好、
0: 哦、
1: 或者到了二十号左右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完成任务的时候、
0: 嗯、
1: 那么他压每个月要求有回款呀、
0: 哦、他就有压力了，
1: 他就有压力了，
0: 他就得想一些
1: 办法
0: 或者对策了。
1: 对，他会想一些办法或者对策、
0: 嗯、
1: 他会适量的说让销售去，哎，你赶紧联系哪个哪个客户、
0: 哦、
1: 让他邀约进来、
0: 嗯、
1: 我们价格可以适当的去放一下优惠。
0: 哦，
1: 就这种情况反而有的客户来了后就是可以压价，把价格压下去，压的会很低、
0: 哦、这是从一个月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时间节点来说、
1: 嗯、
0: 那除了月，那对于整个项目来说哪个时间段哪个阶段是相对来说价更容易优惠一点的呢？
1: 嗯，基本上在月末或者月中旬二十号左右的时候、
0: 嗯嗯嗯、
1: 它的价格会放得很多、
0: 啊、
1: 而且它会在月底的时候怎么着呀、
0: 嗯、
1: 它会在月底有的时候我订房、
0: 嗯、
1: 但是我不签约了，因为所有的项目来以做签约来做导向为主的。
0: 哦，
1: 你比如说我在月底的时候、
0: 嗯、
1: 我框框我订了到房子订了几套、
0: 嗯嗯、
1: 那么好，我下个月里边我未来就要有回款的、
0: 哦、
1: 我可以有回款、
0: 嗯、
1: 我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积累、
0: 嗯、
1: 所以说它会让客户

0: 就是包括你看我下个月、
1: 嗯、
0: 很多的开发商以什么样的噱头，我下个月我要涨价了啊，
1: 嗯，
0: 我发微推，我告知客户，或者说在月底谈客户的时候，就是会让销售说我下个月我就要涨价格了、
1: 哦、
0: 如果说你不定，那好，你下个月来，你以高价格的买入，就是这种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说让销售去联系客户，逼定客户，逼定完客户他为什么呀，下个月时候做签约。
1: 是这样啊，瑞玲，咱们今天呢稍微的启迪一下咱们这个房地产行业、
0: 啊、
1: 因为之前有个地产主播来有一期节目当中，他也是揭秘房产销售的一些他觉得是内幕啊、
0: 嗯、
1: 当时我就听到一点，现在向您求证一下，就是他说，就是所谓的涨价，有的是不是真实的涨价、
0: 嗯、
1: 我现在想跟你求证一下，是这样吗、
0: 嗯、
1: 就是他说有一些啊，但不是说代表所有
0: 啊，对，
1: 是这种情况吗？
0: 你看，以我个人观点看、
1: 啊、
0: 就像刚才王明老师、
1: 嗯、
0: 只是有一些、
1: 嗯、
0: 但是他不是全部都在涨价、
1: 啊、对，
0: 但是现在发现没有、
1: 嗯、
0: 好多的新项目基本上都会去涨价，他可能每个月里边涨3000涨5000或者涨10000，
1: 你这个3000、5000、10000，这是一套房子的价吧？
0: 对，总价
1: 啊、哦，
0: 就一套房子的总价。它有的项目涨3000、
1: 哦，
0: 或者是涨5000。
1: 嗯，
0: 那么有的好卖的项目，地段位置比较好的，
1: 嗯、
0: 它的房源越来积压的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那么好，它可能会涨得会更多，涨到10000的一个价格，基本上都会去涨价格的。但是也有的会怎么着呀？
1: 嗯、
0: 会以涨价格的噱头，第一去逼定客户、
1: 哦。
0: 第二个情况下，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上个月你看过，
1: 嗯、
0: 你在1号、2号的时候你再来你看到同一套房子，那么有的项目会这样，哎，我可以以原价再去做销售，也有这种情况的。
1: 哦，
0: 哦，这就
1: 是分很多种情况、
0: 嗯，
1: 也不是说所有的都是无良的那些销售商，说真正的就是以涨价为噱头，就是为了逼大家去买。
0: 啊、
1: 但有的，因为他销售特别好的时候，销售特别火爆的时候，他有这种适当的调价，
0: 调价，
1: 他是为了就是说怎么说，让自己的这种回款更好一点。
0: 对，对，对于开发商来讲的话，我涨价是为了什么呀？
1: 嗯、
0: 我第一，我是逼定客户，
1: 嗯嗯、
0: 我逼定客户快速去成交。如果说你这个月你不买，下个月你就以高价格去买入。
1: 哦、
0: 第一是来做逼定、
1: 嗯，
0: 那么第二的话，他会把整个暗场的范围、
1: 哦、
0: 氛围做得非常紧张。
1: 哦、
0: 那么基本上在每个售楼部，他到月底的时候，基本上你看吧，售楼部的客户都非常多。
1: 哦、
0: 销售会普遍的去打电话去邀约客户呀、啊
1: 嗯，
0: 客户基本上都会到月底的时候集中到过来，
1: 哦、
0: 集中过来后
1: 会
0: 这种紧张的氛围，我要涨价格了，你要不买。会，你下个月高价格。
1: 对，因为大家也都会算一笔账、嗯，因为同样我如果有这个意向，已经要买这套房子了、
0: 啊，
1: 如果下个月买一套房子下来贵了个几千块钱，
0: 就给几千块钱，
1: 那这何必呢？
0: 对，
1: 这几千块钱省下来多好啊，这是自己家钱，对不对？
0: 对，
1: 哦，可能就会在这个时间节点里面就实现成交了。
0: 对。
1: 哦、
0: 一般你看在月底的时候成交的基本上就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月底成交来讲还是比较多的、嗯、对于开发商来讲，因为他下个月要回款呀、
1: 嗯、
0: 他要逼定客户快速的去成交，
1: 明白，
0: 因为他为了他在下个月的任务去做铺垫。
1: 那这么说的话，如果您真实的有购房需求的这份朋友、
0: 嗯、
1: 您真的要抓住他涨价前这一波机会，
0: 对，
1: 你就真的就要买入手了。
0: 对，
1: 因为有的开发商真的是他说这个就是会落到实处，我可能一平米哪怕涨100，他也就真涨，
0: 真涨，
1: 哦，
0: 是真涨的。
1: 你们这个以前销售过项目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就是可能就跨了这么几天、再去买的话就有涨价，
0: 真涨啊，真涨。
1: 那你看你观察到的，对于很多买房者他们当时那种表情，是不是觉得很
0: 你看有遇到过这种客户的、
1: 嗯、
0: 当时说我们遇到过两个客户在项目上、
1: 嗯、
0: 当时看的这个价格啊，但是他一直犹豫、
1: 嗯、
0: 一直比较纠结、
1: 嗯嗯、对，
0: 因为他属于那种用专业的税务人、
1: 嗯、
0: 用销售的人，这客户非常磨叽、
1: 哦、
0: 他就老感觉我害怕我自己的房子我买贵了、
1: 嗯、
0: 然后他也在纠结，那么他就是什么呀，我来回做对比、
1: 啊、
0: 我不敢去下手、
1: 嗯、
0: 有这种情况、
1: 嗯、
0: 也还有什么呀，在我们告知他我们下个月我们要涨价格了、
1: 啊、
0: 他会想你爱涨不涨，你涨吧你使劲涨、
1: 嗯、
0: 他就好像跟赌气一样，
1: 哦
0: 啊，就有这种情况，他老认为着房子现在房地产行情没有之前的市场好了、
1: 嗯、
0: 他就认为着哎你涨了我不买了，有这种情况，真的有这种情况、
1: 哦、
0: 反而等我们下个月去涨价格的时候，当他再来去看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不平衡，
1: 哦，
0: 我上个月我看的是这个价格，我这个月看的是这个价格，我心里面不平衡了，
1: 很不爽，
0: 对，很不平衡了，他就会说、
1: 嗯、
0: 哎，那我上个月的价格我能不能去买。你比如说有些有良知的些开发商，哎呀我看你看了很多回了、
1: 嗯、
0: 看了很多次了、
1: 嗯、
0: 那好我可以同意你上个月的价格给到你、
1: 嗯、
0: 但是有的开发商会想什么呀，我房子我不愁卖呀、
1: 嗯、
0: 我不卖给你我可以卖给别人，我为什么不以高价格的、
1: 哦、
0: 哎，产品我自己卖呢。
1: 明白
0: 啊。那么对于项目来讲，它是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的，反而它得到了盈利了。
1: 明白明白、嗯、那你待过的这些项目

0: 里面有没有说，哎，这个月跟下个月涨价就相差这个数额还有点多的，有
1: 有。
0: 吗？多的时候能到多少啊？
1: 多的时候，起码一套房子，您看一平100吧，你比如说120的，那么它就是12000，130的它就是13000。真的有这种情况，
0: 是吧？
1: 领导他适当的再给你放优惠，他可能给你放个3000、5000的，他不会给你放到上个月的底价格了。
0: 明白，
1: 就这种情况。
0: 真的哈，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买房子因为涉及到家里面的这个是一大笔钱，
1: 对，一大笔钱。
0: 像您说的，
1: 嗯，
0: 这最后哪怕一平米涨100，你最后这套房子下来都得上万了。
1: 对，上万。
0: 真的是啊，所以说在一个月度的周期里面，大家尽量的是比方说挑月中
1: 或者月末
0: 期的，
1: 哎，
0: 这个时间段，
1: 对，
0: 去，没准到时候真的能找着一点这种优惠呢。
1: 对，找优惠，而且找到不少，而且为了他下个月做铺垫嘛，你比如说在下个月底的时候他要去涨价格，我就在这儿，我跟销售，我跟他们领导，我死要价格，
0: 嗯，
1: 你说的价格我感觉我接受不了，我给你出的价格你给我申请价格去，因为他要为下个月的任务去做铺垫。
0: 那还有之前我有一种认知，你看我这种认知对吗？我总觉得一个项目就是开盘的时候价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个对吗？
1: 对，
0: 对着呢。
1: 对的。
0: 哦，
1: 你看现在所有的项目啊，它在首开，包括它这个楼在首开的时候，你可以拿到它的底价格。
0: 哦，
1: 如果就是等它已经开完了，你比如说这个楼它今天开盘，现在好多的开发商他会做到什么样的一个营销的政策？就是我提前，哎，我交意向金，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一个新项目，我这个楼我要开的时候，你好，你对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对这个位置你也能满意，对吧？你可以提前去交意向金。交意向金，交个意向金完了后，你等着我来做开盘。我开盘的时候，你交了意向金的客户，
0: 你就
1: 享有优惠，
0: 优惠，
1: 对，你可以享受的一个优惠。
0: 这个优惠一般幅度大概有多少？
1: 基本上每个项目它会幅度在1万。
0: 就是说，比方说，哎，这意向金一般让大家交多少？
1: 一般都是1万或者2万。
0: 1万或2万。
1: 对。
0: 然后您的意思是我交了这1-2万的意向金之后，一开盘，我打算选中这套房子，能再给我
1: 多
0: 优
1: 惠？哎，多优惠的。而且还有的一些项目，它的营销政策会怎么着呀？我开盘是这个价格，就是你排卡的交了意向金的客户是这个价格。那么好，你没有排卡的客户，因为也会涉及到有些客户就存在侥幸心理吧。我相中你这个盘了，但是我就不接受排卡，我等你开盘当天，我来看你这个项目，我再来选房子。
0: 结果呢？
1: 结果那么好，好多的项目是你排卡的客户在开盘当天选房子，选完以后没有排卡的客户，你坐那等，等人家去选完。以后OK， 选完以后稍等一会儿，财务我来做调价，调价涨1万，你要能接受你就买，你要接受不了那不好意思我给不了你。
0: 明白了，
1: 很明确
0: 啊，就是针对这部分能提前接受排卡的，就是你对我这个项目这个中意度比较高的这部分客群，我相当于给你们弄点这种特殊的政策和待遇。
1: 对
0: 啊，如果但是接受不了朋友，那你就根本就享受不了这波优惠，
1: 享受不了啊，享受不了的。
0: 原来是这样，
1: 对，
0: 我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有些项目让大家排卡、
1: 排卡、
0: 交意向金、
1: 交意向金啊，就是这种一个。第一的话，作为开发商来讲，对于开发商的端口，他会讲嘛，我交意向金，这栋楼我看看到底有多少的客户去关注这一个房子，那么我知道我大概我开盘以后我的任务完成率我能达到多少，我的去化量我能达到多少，这是一个问题。还有的话就是什么呀？客户你交了意向金的，首先对于客户的角度来讲啊，你看他是比较占优势。第一，我可以优先去选房子，
0: 选房子，
1: 对，那么可以选到自己中意的一些楼层、
0: 户型，
1: 哎，户型、楼层。那么第二的话，你可以拿到跟不排卡客户的价格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么多年的从事这个销售经验，有没有哪个项目就是一排卡特别火的，有见证过吗？
1: 有。
0: 有
1: 啊，有啊！你看，我们当时我在德明的时候，唐乐府，当时你看我们在开首开那时候，开是15号的时候，那个是当时第一个接受排卡的客户第一个接受。当时那栋楼排卡排了大概是2个多月，不到3个月的时间，好多的客户都在等他，因为当时他做到了东北片区的有小高，而且户型面积段又比较适中，当时排卡的客户非常多，在开盘当天，别说售楼部了，就外头院里边的人都满了。
0: 哇，
1: 非常非常
0: 火爆吗？
1: 那非常火爆，
0: 是不是这整栋楼基本上这排卡下来也
1: 基本上除了1层、2层、3层顶层以外、
0: 啊、
1: 几乎清了，14层当时都没有，
0: 哇塞，
1: 14层都没有了，
0: 哎呦，
1: 清盘状态。
0: 哦，
1: 但是我印象中记得非常非常深刻、啊、
0: 哇塞，那个老板老开心了
1: 对，我当时记得非常深刻的是彭总从下边走的时候，彭总说我们开盘即清盘，挺好的
0: 这波炫耀呀，
1: 对，好炫耀呀，当时彭总说我们开盘即清

0: 盘，敢问整个邢台市区哪个楼盘能做到？
1: 对对对，只有我们家才能哈。
0: 对对对，
1: 看到直播间有个朋友问你一个问题哈，他说能用别的项目来进行比较，然后去压价吗？有的项目这么做吗？
0: 有这样做的。这个粉丝问的问题非常好啊。首先，你看他的问题是说，哎，我去看对比项目了。你比如说，我看了 A 盘，我又看了 B 盘，但是我始终会相中 A 盘。那好，我拿引诱词来给 A 盘的置业顾问以及领导聊价格。你看我在哪个项目，我已经看过吧，我已经了解完了，人家的位置我也能相中，跟你们九紧邻着，我也能相中。那么我的价格在接受范围是在多少？我拿盘去做对比。
1: 嗯，
0: 如果说你的房子已经超了我的预算了，人家正好在我的时钟，我愿意选你的项目是为什么呀？我更中意，但是我没有必要说我非要必要去选你这个盘。
1: 嗯，
0: 我拿 B 盘来给你去做对比。你要是说你的行，我就买你这儿。我今天带着，带着钱我来的。
1: 嗯，
0: 你直接就给我聊价格，产品我也看了，项目我也看了，所有的东西我了解完了。我今天就来是专业给你去聊价格。如果说你的价格合适 ，OK， 我今天就买你这儿。如果说我给你出的价格你给不了我，那么不好意思，未来我可能跟你这个项目没有缘分，我就选择人家的盘去了。
1: 哇塞，我听着怎么还有点心理战的意思啊？
0: 对，心理战。
1: 而且感觉这个买房这个人啊，他得多少对整个比方周围片区能跟他做对比的项目，他还是要了解
0: 了解看一看啊。对
1: 哦，这样的话就能相对来说给到对方一点点紧迫感。
0: 紧迫感，尤其是职业顾问、嗯、啊，领导你看人家在那儿已经看过了、嗯、人家都说了价格，人家那也聊好了、嗯、你就给个底价吧。
1: 哦，是这样
0: 啊。对，
1: 那一般咱们项目部会妥协吗？会退一步吗？还是说有的我就不啊，还是怎么着？根据情况来是吗？
0: 一般有的都会，
1: 都会啊。
0: 一般有的都会。你比如说，他两个盘离得很近了，就是客户在选择的时候，我选你选他，我都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这是优选，你这如果说选不了，那我就去选择人家盘。然后你看，我今天我带着钱来的，我带着定金来的。
1: 嗯。
0: 那你今天如果说可以，我今天我就交到你这；如果说今天不可以，那好，我今天出了你这个售楼部，可能未来我就进不了你这个售楼部了，我就直接去转去选人家的了。
1: 意味着可能会流失一个客户，
0: 流失一个客户。
1: 情况下，你说像作为咱们项目部的这些销售人员，他们会有掂量掂量，
0: 会掂量。
1: 基本上就是说，能在自己可控的这个权限范围之内，我还是愿意留住这个客户的。
0: 对。因为项目上本身来讲、
1: 哦、
0: 其实客户所有的客户在买房，他的热度其实也就在那么几天。
1: 哦，
0: 其实你比如说像我买东西，
1: 嗯，
0: 我去买个东西、
1: 对对对，
0: 我的热度就那几天。
1: 这么说还真是。
0: 如果说我要买了，我就买
1: 了。
0: 如果说我没有买，
1: 那个周期，
0: 对，
1: 说实话，你就想不起来这事儿，
0: 想不起来这个事儿了。可能过了这个周期，我就不再看了。
1: 还真是啊，有的时候就咱们就不说房子，买其他东西是一样的。你比方说最近惦记什么了，我惦记某样东西了，像您说的。从网上买就买了，但是说你要不买、过一段
0: 也就忘了，
1: 也就想不起来了。
0: 对，也就想不起来了。
1: 还真的是、就有的叫什么激情下单。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就是激情下单，就这样这种情况、而且您看像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就像刚才王明老师，我买我就买了，不买可能我就搁置起来了、因为现在产品更新的特别快、而且买房子啊，现在的市场跟之前的市场完全是不一样了。像之前的市场，我开个售楼部、只要我有房子我就可以卖。
1: 对，不愁卖，
0: 不愁卖。
1: 嗯，
0: 现在完全不要的什么呀，产品更新的太快了、上半年跟下半年的产品完全是不一样。那么现在好多人在买房的时候，他会考虑到，你比如说孩子急着来上学的，你像今年的上学的这一波已经过了，对吧？你比如说考虑到明年去
1: 上
0: 学，对，他要为明年去做铺垫的，你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或者在明年上半年，他同样还有周期去看房子。
1: 哦，
0: 他有周期有时间，因为产品现在更新的太快了。
1: 嗯，
0: 一个产品更新的比较快，而且现在所有的开发商，他现在什么呀？他的工期也非常快。
1: 对，
0: 像之前你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一层都没有盖完。
1: 是，
0: 对吧？现在的产品，因为现在是开发商垫钱来盖房子，他的工期做的比较快的，像之前的时候半个月，后来十天，后来七天，现在所有的开发商做的时候，他甚至卷到什么样程度？五天一层，工期很快了，交房很快了。
1: 因为就像可能随着国家这些相关政策的一些完善，
0: 对，
1: 你只有你的工期达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相关的监管部门才会把老百姓交的这些
0: 钱、
1: 首付款、预付款什么等等的，
0: 对，
1: 从监管账户里给你拨到你们的售楼部，
0: 对，
1: 你才有钱来实现我下一步的这种工程的建设。
0: 建点啊、
1: 哦，
0: 对，而且您看现在的话，像这个、像国家这个什么呀，资金监管非常严重。像之前的时候是开发商拿着客户的款，
1: 对，
0: 哎，我去盖房子，
1: 是的，
0: 现在不是了，完全是开发商自己
1: 拿自己的钱，
0: 拿自己的钱，
1: 拿自己的钱，他就要核算这个我的财务成本，
0: 财务成本，所有核算我所有的成本，
1: 哦、
0: 那么他的。

0: 工期会盖得非常快。
1: 嗯，
0: 你像在前两年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房子是三分之一下预售证，
1: 嗯，对
0: 啊，在2024年的10月份的时候，哦，在我印象中是工期过了一半下预售证，
1: 哦，
0: 后来时候是
1: 封顶，
0: 哦，
1: 封顶才下预售证，
0: 现在的话是封顶。那么在2028年的8月28号，在今年的2026年的8月28号，明确性的话，条文规定的什么呀？这个房子你必须盖到封顶才能下预售证，
1: 嗯，
0: 那么开发商会前期会投入大量的资金。
1: 哦，明白了，
0: 嗯，这种情况。
1: 哦，就是说整个的交易的环境其实跟头些年也不太一样了。
0: 对，
1: 相对应的人们的这种交易的一些方式啊，或者是心理啊，它也有变化。
0: 有变化了，
1: 明白了。
0: 啊，
1: 有些朋友只要掌握住这样的一些行情的变化，然后大环境的变化，没准啊，用这些合适的这个话术，然后再来加一点这种心理战，
0: 心理战，
1: 还真能就是给自己找来一些优惠，
0: 对，
1: 是吧？
0: 然后就是，哎，我已经在那儿，我已经看好了，
1: 嗯，
0: 今天你这个价格能不能给到我最低的价格，或者我给你出一个价格，你能不能记住，
1: 嗯，
0: 我心里边的预算我在多少？因为每人买房需要根据自己 的手里边的预算去买房，
1: 嗯，
0: 对吧？我的预算我在多少？如果说能接受，我今天把房子我就给你定上；如果说不能，
1: 哦，
0: 那好，我就去看看其他的楼盘，我可能跟你这项目就没有缘分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像职业顾问呀，啊，销售经理啊，他就会慌了，他就会去找总监，
1: 哎，
0: 给一个价格吧，领导。
1: 这么一想哈，我真不是一个合格的买东西的人，因为我就是一点儿就从来不会去琢磨这些事儿，就觉得啊，你说多少钱，我就比方说标三块
0: 标的价格，
1: 标三块，我就掏三块买。像您说的，其实它都有一点点空间的，
0: 对，
1: 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
0: 对对对，
1: 好吧好吧。哎，那除了这个啊，房刚才咱们说的是房款，
0: 嗯，
1: 有没有哪些赠品啊、权益可以再一并争取的呢？
0: 可以呀，
1: 嗯，
0: 你看有很多的项目啊，他现在基本上买房的时候他会什么呀？
1: 嗯，
0: 除了房款上的优惠以外，
1: 嗯嗯，
0: 那么他都会什么呀，销售顾问的话会在那引诱词啊，你交了定金你今天就可以砸金蛋了，
1: 嗯，
0: 但是很多的项目他的金蛋就是以家电来做为主的，
1: 嗯嗯，
0: 很多家电做为主，有的项目做的小家电比较小，有的项目做的家电比较大，
1: 嗯，
0: 对吧？然后的话你给他再申请，你说哎，我今天如果能给你交定金的话，你能不能让我多去申请砸一个金蛋，
1: 哦，
0: 你几乎都申请一个礼品，那么多除了多申请礼品以外，
1: 哦，
0: 那么还有什么呀，
1: 嗯，
0: 你比如说像物业券呀、物业费呀，
1: 嗯，
0: 有的项目是支持的，
1: 哦，
0: 有的项目是不支持的，
1: 明白，
0: 你可以给他申请一些，哎，这个物业券，你说你给我赠到一年的物业券，
1: 哦，
0: 那我可能今天我就交了定金我就买了房子了，对吧？有的项目是很多项目是给物业券的，
1: 哇，
0: 也有很多的项目是给，也有的项目是不给的，
1: 明白，
0: 啊，对，尽量的话我们去问一嘴，
1: 嗯，
0: 哎，你给我申请一年的物业券，我今天我可能我就把房子给你定下，只给自己谋的福利呀。
1: 对
0: 对，
1: 明白了。那这么说还是有一些可操作空间的。
0: 也我的项目是有的。
1: 哦，
0: 嗯，
1: 像您说的，这一年物业费顶下来，尤其是稍微好改善点的项目，
0: 基本上都在3000左右吧。
1: 3000左右
0: 啊，都要在3000左右。
1: 哇塞，哪怕就像您说的，多砸一个金蛋，能多一个什么小家电，
0: 对，
1: 也好嘛，
0: 也好，
1: 那看着也是开心的，
0: 对，
1: 就觉得自己是那个幸运儿，
0: 锦上添花。
1: 真的是啊，哦，明白了，
0: 嗯嗯。
1: 所以说啊，在咱们新房售楼处的时候，刚才通过瑞林介绍，大家还是有一些真的是小小的小技巧、小窍门也好，您，可以运用到，然后来帮助自己实现更多的这种权益，对不
0: 对？
1: 对，我觉得还挺好的啊，
0: 嗯。
1: 说实话，你要不来做客这些节目，我觉得很多朋友，包括我都不太清楚，还是有的，是吧？
0: 对，有的，有的。
1: 嗯，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主播严瑞玲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怎么来买房的时候帮自己砍价。刚刚分享了是新房在买的时候怎么跟开发商来谈价格。看到直播间刚才有个朋友留言了，叫猫吃鱼，这位朋友留言问销售的承诺可信吗？瑞玲，你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4: 方便这个老师问到重点了啊，你看这个问题啊，就像说的嘛，销售的口头承诺可信吗？对于我个人来言啊，肯定是不可信的，因为销售的口头，那么它不代表着什么呀？不代表项目上
3: 哦，
4: 它不代表项目。有的销售呢，他是为了什么呀？我以成交，我给你承诺，我后期我给你申请个礼品，我也给你承诺，我后期我给你个物业券，但是你要知道的是，销售在这他只是上班，那么而且对于每个项目，说实话，他的销售流动行业。
3: 很
4: 大，
3: 快，
4: 很快，很快的。你比如说，他为了快速的成交啊，我申请到给你一个家电吧。你比如说家电，我后期可能他会好去申请小家电的这种东西，三百、五百、七百、八百的，他可能后期好操作，好去申请。那么有的销售会承诺怎么样啊？有的客户为了去，哎，我买你这个房子，我就想要物业券。你有的，但是有的项目是没有物业券这一说的，他不赠物业券呀。他会承诺你的时候，那么他后期会想其他的办法。你比如说走老带新呀，或者走朋友介绍呀，或者怎么着的，给你去申请的一个物业券，对不对？但是这个不代表着什么呀？售楼部暗场。书面上没有体现的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所有的我们购房者不要相信销售的口头承诺。
3: 明白
4: 了。即便如果说比如说销售在给你承诺什么东西的时候，OK， 那可以让着他的暗场的经理当场三方在场，销售、暗场经理，包括我们购房者三方同时在现场，你给我说的一些东西我才能相信你。
3: 明白。就有一个见证的人，
4: 有一个见证人，
3: 而且是有一个能拍板做主这个人在现场。
4: 哎，对，
3: 他可能让我的这些权益能得到保障。能不能把这些要求体现到合同上吗？能吗？
4: 像这种东西啊，口头承诺的东西，所有的售楼部他不会体现在订房单。
3: 明白了。
4: 他不会体现的。
3: 对 对
4: 因为说个很现实，他不会给自己去挖这个坑。你比如说万一你后期给我承诺不了东西了，这是你暗场的，你谁谁谁给我闲的，这个东西对于开发商来口。
3: 知道了。
4: 我不承认这个东西，因为我开发商，我只承诺的是我书面的订房单的一些东西。除了我书面上我自己定义的这种条款以外，那么我是不接受任何的销售所承诺的一些东西的。还是建议大家一定一定要去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要为当时的一时销售的口头承诺，我去为后期给自己去买单。
3: 对对对，也就是说这位朋友问到销售承诺可信吗？那其实总的来说还是不可信的，
4: 不可信。
3: 但是有一些相对来说靠谱的销售，他会尽力的去兑现自己的一些承诺。
4: 对，
3: 但是不代表所有销售给大家画的这个饼最后都能落了地，实现了。
4: 对
3: 吧？
4: 对对对
3: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所有销售为了达到他的销售目的，给您承诺的很多东西不要轻信。
4: 对，而且你看现在所有的开发商其实啊，他越来越规范化了，越来越规范。像之前最早的时候卖的都是期房，对吧？期房的时候，有的销售会承诺的是啊，因为你看不到一些东西，
3: 对，
4: 你只是看一个鸟瞰图，你甚至只是看个沙盘，看个户型图，
3: 是
4: 对吧？他会给你承诺什么啊？我一层单院呀，我有顶层带露台呀，因为什么呀？销售流动行业会非常快，他可能在这个项目外，他起身走了。期房你可能等个一年，等个两年，等你反转回来，你再去。哎，你去交房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不好意思，销售已经走人了。
3: 哦，
4: 你找销售，销售不承认这个话了，因为你 没有证据、
3: 哦、
4: 销售不承认，对于开发商来讲，我见产品的，我见的就是这个产品，那么销售给你说的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的，这就是什么呀，三方会引起争议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像我们现在国家一直在规范房地产呢，第一我要现房来做销售、
3: 嗯、
4: 我的沙盘我所有的条文那么我都会去实物面上我会去体现的一些东西，而且随见即所得、
3: 嗯、
4: 而且现在所有的客户在看的时候、
3: 嗯、
4: 他基本上都会进售楼部里边去项目上实际考察去看、
3: 哦
4: 啊、我们以实际的东西务实我们看到以后最为准的。
3: 好的好的、嗯、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聊个问题，就是说、嗯、如何判断一套房子真实的溢价空间，因为像瑞玲说的、很多优惠大家是可以找到的、
4: 嗯、
3: 那咱们如何来判断，比方说能从哪些细节啊能够看出卖方他是不是在急着销售啊、
4: 嗯、
3: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4: 首先的话您看这个价格的话、
3: 嗯、
4: 我们怎么样能看到它的卖家的一个溢价空间、
3: 嗯、
4: 那么我们要根据之前以往的客户成交的价格，
3: 嗯，
4: 你基本选这边你肯定会多多少少有认识这边的一些买、
3: 嗯、
4: 哎这些客户已经买了 对吧、
3: 嗯、
4: 我们去对比价格，他的价格当时什么时候的价格来入手的这个房子、
3: 嗯、
4: 即便你开发商你再涨价格，你比如说我在短期内去成交的、
3: 嗯、
4: 你不会涨价格涨得这么高，
3: 对
4: 对不对吧，
3: 对，
4: 还有个什么呀，去看他的备案价，但是说个很现实的一句话、
3: 嗯、
4: 你看我们在案场但是我们在售楼不待过、
3: 嗯、
4: 好多的客户在最终聊价格的时候就会说到我想看看你们的备案价格，
3: 对对，
4: 但是说实话啊、
3: 嗯，
4: 所有的售楼部的备案价格要远远超出于实际成交的价格，
3: 哦，就是说那是一个高限制的，
4: 对，
3: 这个
4: 高限制啊、
3: 哦，
4: 所以实际成交价格的时候，它要比备案的价格其实要低，
3: 哦哦，
4: 要低的，
3: 明白
4: 啊？就是为什么每个
3: 大概低多少？比方说我这房子按备案按7000一平卖的话，一般能低多少？
4: 一平的话大概差个100-200吧。没有问题的、
3: 哦、
4: 是没有问题的、
3: 哦哦、
4: 为什么就是这样，他每个售楼部会有个公示的备案价格，
3: 对对对，
4: 那么销售也不害怕你们去看，你们看着我们就光明正大的放到那儿、
3: 嗯、
4: 因为我实际成交的价格我要比备案的价格要低呀、啊、
3: 明白，
4: 所有售楼部现在都是这种营销的政策，
3: 就是他为了让自己房子更好卖一点点，
4: 更好卖，
3: 他让自己实际的成交价格要比我备案价再低一些，
4: 对对对对、
3: 哦、
4: 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客户来讲，他对于客户来讲啊、
3: 嗯、
4: 我在说的时候我有说服力、
3: 哦、
4: 我有说服的意思，你看我的备案价格高，但我实际成交价格我没有这么高，
3: 明白，
4: 我完全我属于合理的、
3: 嗯、
4: 这就让你什么，他会给客户营造一种什么呀、
3: 嗯、
4: 其实你的价格你买的是让你占便宜的，
3: 哦，
4: 就是这种情况，
3: 就是这种心理，
4: 哎对啊、
3: 哦、所以说那就像您说的，这下就知道楼盘的真实价位了、
4: 嗯、
3: 基本上你的那价不能高于我的备案价，
4: 对，
3: 而且甚至还有这种适当的优惠的时候都基本上是这个楼盘的比较真实价格、
4: 啊、
3: 是吧，
4: 对、
3: 那我想问您，就像这个楼层呀，大家比较关心说我户型啊还有采光，这个影响价格多吗？
4: 会影响的，但是影响说实话相差不太大，
3: 嗯，
4: 你说有

0: 没有影响的话，它肯定有影响。
1: 嗯、
0: 你说没有影响，那个我都要选好楼层了。都去
1: 选。大家所谓的好楼层，一般选哪一层的比较多一点？
0: 你看，像现在小高的产品，现在基本上市面上、
1: 嗯、
0: 基本上大部分
1: 都是
0: 小
1: 高了。
0: 对、嗯，大部分都是小高产品了。
1: 嗯、
0: 一般小高都是基本上像十层，一般都是十一、十二、十五、十六。
1: 这是好楼层。
0: 这是好楼层。
1: 啊、
0: 哦，小高，你看，基本上都是总高是现在都是当下来讲都是总高是十七层的、
1: 嗯嗯。
0: 啊，基本上就是十一啊、十二啊、十五、十六。
1: 哦。
0: 因为你看，像十三层，有人像西方、
1: 嗯嗯、
0: 比较建议这个带十三这个数字、
1: 嗯，
0: 他有的不会去选择十三。
1: 哦。
0: 十四的话，一般都是在整个楼里边，除了一二三以外，十、四层它是最后去做销售的。
1: 哦。
0: 啊，一般就是什么呀？中间的楼层它的价格会偏高
1: 高一点点、
0: 嗯，包括有的楼盘里边，人家就会明确性告诉你，
1: 嗯、
0: 我楼层越高、
1: 嗯，
0: 我的价格越高、
1: 嗯；
0: 我楼层越低，那么我的价格就越低了。
1: 嗯
0: 啊，因为你看，在春天、夏天、秋天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去看采光。说实话、
1: 嗯，
0: 我们再去选房子不需要看采光。
1: 嗯，
0: 你去看哪个楼盘，
1: 嗯、
0: 它的采光就一层也非常好。
1: 哦，
0: 那么我们正儿八经看采光是在冬天的时候，
1: 嗯、
0: 对，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去看采
1: 光，
0: 阳
1: 光光照相对来说少的时候，
0: 哎，对，
1: 显示出来这套房子到底采光好不好？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啊。
1: 也就是说，其实楼层对价格会有一些影响，
0: 会有影响，
1: 包括户型是吗？
0: 户型也会有影响。
1: 嗯、
0: 你看现在好多的开发商在做，有三叶草的户型，有大面宽的户型。
1: 嗯、
0: 凡是所有大面宽的户型、
1: 嗯，
0: 它其实要比三叶草的户型的价格，基本上每平单价上能差个300左右。
1: 你的意思还要比那个三叶草的还要贵？
0: 对，比三叶草的
1: 要贵300。
0: 对，基本上差价在300左右。
1: 是不是就说明了目前在市场上这种大面宽的产品是最受欢迎的？
0: 对。大面宽的客厅开间比较大面宽的这种户型是比较受欢迎的、
1: 嗯、
0: 但是好多人啊现在基本上买房、
1: 嗯、
0: 基本上手里边预算充足的他都会去选择大面
1: 大面宽
0: 对大面宽的话客厅比较大就是舒适度会更高一点室内的活动空间会有更多、
1: 哦、
0: 好多80%甚至到90%的只要手里边预算够的他都会去选择大面宽的也会有一个价格的一个影响、
1: 嗯、
0: 就是面积段越大价格越贵、
1: 哦、
0: 面积段反而越小的它不仅单价便宜总价有、
1: 嗯、
0: 也相对来讲
1: 是是是
0: 就便宜了
1: 嗯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有一些人买房我们通过中介买嘛、
0: 嗯、
1: 那如果中介口中给你说这就是最低价了我们怎么来分辨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0: 嗯王敏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之前是我是在暗场了、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做的是房产主播没有说谁与好与不好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对吧
1: 对, 对,
0: 对, 对于现在好多的你比如说房产主播呀、
1: 嗯、
0: 房产经纪人呀那么他们是有一个总公司的、
1: 嗯、
0: 那么总公司里边他会拿着我一个月可以给您销量多少套的房子
1: 嗯
0: OK 我去给你、
1: 嗯、
0: 给你项目上去聊那么我的价格要比实际售楼部的价格要低
1: 哦，
0: 如果这样呢？因为你看售楼部，它不只是单方面靠着微推呀、
1: 啊，
0: 靠着我售楼部我的资访的客户来上客户，它要全方位去做销售
1: 啊、
0: 嗯、全方位去做销售，其实相当于什么呀？我们拿到的是它的二级经销商的底价的一个优惠，
1: 嗯嗯、
0: 我给你带过来的客户，我可以拿到什么样的价格？
1: 哦、
0: 他自己来可以拿到什么样的价格？
1: 嗯、
0: 反而有很多的售楼部会怎么着呀？客户资访已经去过了，
1: 嗯、
0: 反而转回来再去找到房产主播或者经纪人的
1: 哦，
0: 再去聊，确实明显价格能差出来差价
1: 哦，明白了、
0: 嗯、
1: 就是说如果是有可能情况下还是可以找一些靠谱的
0: 对靠谱的
1: 中介机构的经纪人
0: 对
1: 你去买房像您说的
0: 啊
1: 因为咱们有点走批量的意思吧
0: 对
1: 就是因为你们卖的
0: 我们公司走的量走的比较多啊
1: 可能给开发商的溢价空间会比较大一点
0: 对对
1: 比我这种单户一套一套的去开发商谈那有优势太多了
0: 对
1: 可能拿到价格相对来说是
0: 直接拿到底价
1: 又会更多的、
0: 哎、对又会更多的
1: 所以说
0: 直接拿底价
1: 那您还是推荐说大家更多的通过咱们的很多的
0: 平台啊对
1: 中介去买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这样的话第一你看、啊、他所有的经纪人会给你分析整个市场的大楼盘
1: 嗯
0: 如果就像我前两天带的一个客户人家又说了说他说林姐你知道吗他说其实让我自己去看的时候、
1: 嗯、
0: 我去哪个售楼不看、
1: 嗯、
0: 销售只说他的好
1: 对
0: 张三卖瓜自卖自夸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不会说他的项目不好
1: 是
0: 但是找到你们会把他项目的利与弊
1: 嗯
0: 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1: 嗯
0: 那么你也不会说逼着我们去买这套房子、
1: 嗯、
0: 你跟我们分析完了以后那么你会说哪个项目会更适合于我们让我们来做决定、
1: 哦、明白了
0: 啊，
1: 就是推荐更适合你的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到销售部售楼部人家只针对你个人的时候只说自己好
0: 对
1: 而且不能让你全局的去看周围的哪个项目的时候
0: 对
1: 你有的时候做出那个决定不一定是最优的
0: 对 就是这种情况。
1: 哦，那还是推荐大家，如果说真有购房需求的话，还是要首先你自己有时间的话，你就多看一看。
0: 多看看。
1: 如果你自己没时间的话，你就去找到一个靠谱的房产中介人，
0: 对，
1: 帮您来做推荐和筛选。
0: 对对 对, 对。
1: 给到你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些项目和房子。
0: 建议跟合理的一些什么呀价格。
1: 啊，对，因为我知道咱每一个地产主播也好。

0: 或者房产经纪人也好，他在给你推荐的时候一定跟你聊很多，
1: 对
0: 你是有全面的一个
1: 了解、
0: 嗯、才能做出适合你的一些推荐。
1: 对、
0: 哦、好，
1: 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在购房之路上不用浪费大量的时间、
0: 嗯、
1: 而且让我们在购房的之路上的话、嗯、你会全方位去

0: 你报的价格会很低，对吧？你比如说我收萝卜的价格，他本身给你销售给你出到了90个，对吧？给你已经出到90个，你可能你心里面预期在80个，其实这个就是讨价跟还价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过程，哎，对的，他有的项目是能出售的，有的项目是不能出售的，但是你说对于自己有没有坏处，是没有坏处的，因为你拿你的价格去试探售楼部，我能不能去拿得到，如果说能拿到我们皆大欢喜，如果说拿不到，那好，我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往上给你调价格涨价格，
1: 明白，就是其实到底最后是一场拉锯战，
0: 拉锯战
1: 就看谁劲儿更大一点能拉赢，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人今天做客直播间，我觉得今天说的都是非常有用的，教大家如何在买房子的时候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些优惠啊，
0: 对，
1: 非常非常感谢您，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是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感谢瑞玲，
0: 好，拜拜，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拜拜，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1: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6: 光阴的歌，
5: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那英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她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她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

每次听老狼的歌，心里都会涌起一份感动，关于青春校园的伤感和遗憾，这就是校园民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吧。浑然天成的嗓音，潺潺的音调，再次回首仍觉悠在耳边。快乐继续，音乐继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稍后的时间交给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天意。

你是我所有，所有的我是你。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0: 光阴的歌，
9: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万芳与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的《信赖》。在他的歌声里，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

0: 样吗？
1: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2: 当然不是了。
1: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2: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3: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0: 乱扔垃圾。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3: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6: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 CK Jeans Tommy。

0: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九一七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昨天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昨天呢，我跟小军一块下班，下班路上呢，我俩就想去买杯奶茶。刚进到奶茶店，发现奶茶店里呢就坐着一个特别可怜的大爷，衣服呢脸都是皱皱巴巴的，看着每一个人从这个奶茶店出来呢，都捧着热腾腾的奶茶。小军看不过去了，那个小哥，这样我一杯哈，那个大龙一杯，然后再给这个大爷整一杯。前台小哥就说话了，那大爷不喝。然后小军就说，那个不管他喝不喝，我买，你不用管啊，我付钱。然后前台小哥又说话了，谁付钱不重要，他肯定不喝，因为他是我爸，他在等我下班呢。然后顺势就跟他爸说了句话，他说，爸，你在这别皱皱巴巴的， 你喜庆点儿。然后那个大爷就比了个耶。不得不说那个大爷是懂节目效果的。昨天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就说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必须得说道说道。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舒曼，他的留言是这样说的：龙哥，我最近发现啊，在装修师傅的眼里，是不是啥都是正常的？最近呢，我家不是装修吗，我回家一验收，发现我家的热水接到马桶了，一冲马桶，热水器就开始工作。我就赶紧给我们家那个装修师傅打电话，我说：“师傅啊，你这水接错了，我家那个马桶怎么一冲它就冒烟呢？”然后师傅说话了，师傅说：“那不正常吗？这有水不就行了吗？”龙哥，结果我家的那个洗手池子俩开关，一个是凉水，另外一个还是凉水。胡清亮的留言：龙哥，一般呢判断回消息的速度，基本上就能判断我在做什么。如果我一天没回你，那就是我的意念回了。如果我半天不回，那指定是我在睡觉。如果我几分钟就回一次，要不然就是在玩游戏，要不然看小说。如果我秒回，朋友们，那一定是有一大堆的事没做，我正在紧张的摸鱼。说的还确实挺有道理的。下一个来自德森的留言：龙哥，我一直呢在外面租房子，最近呢，龙哥，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他生怕我寂寞呢，就给我买了条狗陪陪我。但是我妈呢是坚决不让我养狗的。于是呢，犹豫了个把月，我就下定决心呢，把这事儿跟我妈坦白。那天呢，我就跟男朋友牵着狗去我家了。刚到家门口呢，我就跟我男朋友说：“我说你就在外面等我哈，我先进去通报一下，你等我信号，你再进去，知道吧？”省得我妈就是受惊吓，她一直不让我养狗，别到时候看到之后吓过去了。然后呢，我一进家门，我说：“妈，那个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我妈当时想了说：“这样吧，我先听个好的吧。”我说：“妈，我交了一个男朋友。”我妈当时就特别高兴：“哎呀，终于哈，我家老闺女终于是交男朋友了，在哪儿呢？快让我看看。”于是呢，我急忙就在屋外，我轻轻打了个响指，万万没想到，我男朋友没听见，狗听见了，呲溜一下就奔到家里了。我妈刚看到狗进来，邦当一下倒了。下次这样的事儿别再做了哈，也太吓人了。炙热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去一个餐厅，女的就说话了：“你到底打算跟不跟

0: 我结婚呢。
1: 对面那个男的一直不说话，然后女的就恼了，
0: 你别以为没人要我哈，你要是把我惹恼了，我跟你说，就在这个餐厅里，我马上我就找一个人我就嫁了。
1: 这时候服务员赶紧过来了，他说，姑娘你千万别这样啊，你这一嗓子把所有男客人都吓跑了。下一个来自腾云的段子，龙哥，我二叔呢在菜市场开了一个卖卤肉的店，可是啊他就怎么都做不过他们对面那个同行，于是呢让我想想办法，我就去帮他看了一下，我发现哈，人家对面那个店果然做的是相当的精细呀，你就看人家那个卤猪蹄儿，那连脚趾缝都剃得干干净净呢，你看人家那个鸡爪，哎呀妈太好看了，那脚趾甲剪的那整整齐齐的。于是我就赶紧跟我二叔说，我说二叔啊，人家生意好有原因的，你也得这样啊。我二叔就摇头笑了，他说，妈呀，那我也是真斗不过呀。我说为啥呀，你没看到吗，人家那家的老板以前是搞羊臼修脚的。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语音留言，说，龙哥，我现在想想我真后悔呀，我之前呢有一个姑娘，她非要借我的钱去整容，她说呢整成功了之后一定还我，后来还确实整得挺成功的，挺漂亮的，但到现在我都没认出来是谁借我的钱。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1: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的公众号上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下面来分享这周大家向我的提问，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艾伦，艾伦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老了。自从我大学毕业之后，每年的三个时刻都会让我觉得自己又老了一点，分别是新年、生日和每年的高考。下一个高荣兵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请问现实生活当中的你和网上的你比较，你觉得哪个更接近真实的你？我自己总结，网上的我无比的暴躁，现实生活当中的我无比的礼貌。如果你问我哪个更接近真实，那就是暴躁的我。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老袁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像你这样的这个好心态，你有没有崩溃的时刻？

那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如果我遇到一件倒霉的事儿吧，我会有那种淡淡的绝望。但当大龙遇见那种两件倒霉的事儿吧，这祸不单行了，我就想大哭一场。当我遇见三件倒霉的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妈呀，生活咋这么幽默呢？他咋能同时就出现在我身上呢？我不知不觉的我就笑出来了。就怎么还有人这么惨呢？所以大家知道吗，人在倒霉的时候，尤其是倒霉到极点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想法，我倒是想看看我还能倒霉成啥样。后来生活就啪啪打我脸呢，他发现大龙啊，我告诉你啊，没有最倒霉，只有更倒霉。所以现在啊，大家赶紧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发送一个字退，就把那些倒霉的事都给我退退退退退。现在把你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只需要回复一个字退，把厄运都退掉。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126留言，说龙哥啊，想问一下，就是请问，就是你在什么时候会忍不住的想骂人？那这样的时刻太经常了。所以如果你看到或者听到大龙骂人了，那真的不是我没有情商，而是我真的就想骂你。顺风顺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一难过就想回家种田呢？因为你发现哈，这不管麦子还是水稻，他不会在半夜十二点的时候给你打个电话说他明天想要的是芒果。谁的婚姻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为什么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世界了呢？不光你看不懂，大龙也真的是越来越迷茫了。我感觉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学作业，我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能做什么。为啥我啥题都不会呀？40岁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看待犯错这件事儿的？那你得看谁犯错了。如果是我身边的亲人犯错，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吧？如果是我犯错，哼，我是不可能犯错的。如果是陌生人犯错，无所谓呀。如果是我讨厌的人犯错，哼，我早说了，他就是个傻叉。不想上班的柳岩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哎呀，既然问了一个这么宏大的问题，那今天我就很认真地回答你。我觉得人生的意义绝对不是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因为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太多人把人生的意义转移到了别人身上。也许是咱们父母的话，为了祖先活，为了父母光彩一点，为了让这个家族能够持续的发展，永远把意义推到下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亲戚，或者是一个团体身上，又或者是一种你身边的情侣身上。总之那是一种逃避。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人生的意义绝对不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人生最后都是要永远躺平的。但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可以这样理解，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的意义由我自己决定，我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这样活就很有意义。孔子老先生就说过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什么意思？三军统帅可以被别人抓走，但是一个在路边的老百姓，如果他的这个脑袋里面已经打定主意了，你是拿不走的。这代表什么？代表人生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自我觉醒。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在节目里面说的话。如果你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么严肃的问题，我就想告诉大家，人生的意义就是不为别人而活，我自己心

0: 里明白，我做一切事情都有我自己的想法，不用为了别人改变自己。啊，如果大家觉得大龙说的有道理，请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关注我，关注我扣一，我把这段话发给您，希望您能收藏一下。时常觉得自己人生过不下去，没有意义的时候，看看大龙说的，大家扣一就可以了，扣一。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说新闻。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真的挺爆的，这妻子呢隐私被丈夫发到了亲友群之后自杀了，丈夫放任妻子服毒，结果获刑13年半。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在山西的朔州，根据人民法院的案例库，2022年7月2号的下午5点左右，被告人曹某庆看到妻子赵某的手机里有跟他人的不雅聊天记录，认为赵某有了外遇，遂对赵某辱骂并进行殴打。当天的18时08分，曹某庆将赵某手机在内的不雅信息全部发到了亲属的微信群里，并要求赵某的母亲及妹妹出面解决此事。赵某不堪忍受，喝下了农药敌草块。曹某庆知道赵某喝完了农药之后已经出现了中毒呕吐的情况，但是没有采取任何的施救措施。当天的20时20分许，赵某的亲属发现赵某已经喝了农药，并立即将其送到了医院救治，赵某经过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曹某庆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

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一定要科普一个知识。为什么我今天一上来要说这个新闻？在这里其实有一个知识点，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故意杀人不一定非要动手才构成，如果是负有比如说救人的义务的人，在看到对方生命已经濒临危险但是不救助的话，也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而夫妻关系就属于法定救助义务当中的一种。这个案件揭示了在婚姻关系当中暴力隐私侵犯与不作为杀人的恶性交织。丈夫公开妻子的隐私并放任其死亡，其实已经不是单纯的家庭纠纷，而是对生命的极端漠视。法院以故意杀人罪重判，彰显了不救助即杀人的司法原则，强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救助义务。所以在这里，当我看到的时候本来也挺意外，但是看完结果才让我对法律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这才是我的节目想给大家科普的意义。接下来也挺让我痛心的啊，这个文旅部回应了，这个贵州博物馆老馆29件文物丢失，或许是被盗，有备案可查啊，正在梳理通报。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贵州文旅声称啊，在清理弄丢文物的时候啊，这也是我们的正常工作。这个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啊，包括公开的信息当中就显示了，全国共发布了52件套被盗或者是丢失的文物信息，其中啊，贵州博物馆老馆有29件套，包括丢失的28件套以及被盗的1件，最早丢失于40年前。此外呢，贵州博物馆还有2件文物丢失。那么最新的新京报就显示啊，贵州的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啊，在老馆向新馆转运的过程当中，搬迁的过程当中有弄丢过文物。这个贵州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的工作人员回应了记者，也说啊，这个贵州博物馆如何弄丢的这个整个过程都是有案可查的，他们正在核实和梳理汇总相关的情况和程序，正在进行通报。

0: 哎，大家知道我听完这个事儿什么感觉吗？29件套文物在数十年间弄丢，这一数字真的挺触目惊心的。因为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每一次丢失都是对集体记忆的永远消损。博物馆作为守护文物的第一责任主体，它的保管、清点还有保安机制都要经得起最严格的审视。在这个事件当中暴露出了管理上存在长期的疏漏，特别是在搬迁的过程当中的混乱更需要彻查。公众需要的不只是一份有案可查的说明，而是清晰的责任追责、彻底的制度反思和严肃的问责。文物保护不能止于这个事情通报之后就没事了，必须依靠严谨的科学日常管理和敬畏的心。希望此次事件能够推动全国文博机构能够筑牢文物安全的防线，让历史不再失窃。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就可以直接把您的段子分享给我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说一个，哎呀，孤独终老的这个话题哈。这个东京近半年来哈，有百名的年轻人独自离世，这是来自日本警察厅年的数据。全国有7.6万独居者在家中离世，其中啊，超过2.1万人被认定为孤独死，相当于啊，每小时就有近3人在无知无晓当中走向了人生终点。2023年啊，日本全国约有4.2万具遗体无人认领。此外呢，孤独死正向年轻群体蔓延。这个东京近年来啊，有数百名10到30岁的年轻人独自离世。哎呀，还有这个一个72岁的铃木老先生，在一档日本的综艺节目当中就说啊，我想在80岁之前结婚，对着镜头啊，表达了强烈的愿望。作为日本第一代不婚族，年轻时的他坚持独身主义，如今却因为一个人该怎么活下去，面对恐慌，重新踏上了相亲之路。这种从主动不婚到想结结不了婚的无奈，也成为日本现代社会的缩影。

哎呀，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很多人的无奈。当经济压力、社群瓦解和原子化的生活将年轻人的自由选择已经压得越来越紧缩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不是个人际遇，而是有的时候社会给的压力太大了。这些数字也是警告大家，当发展以人际关系为代价的时候，很多的繁荣其实都是冰冷的。也希望这些新闻能够让如今的年轻人都稍微的反思一下你如今想要的生活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嘿，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那今天。

我们私房歌的音乐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你该不该去在意外界的评价？带着这样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如果你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留言，来讨论一下你的观点是什么呢？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精彩继续。一首好听的歌曲，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你该不该去在意外界的评价。那么在意和太过于在意，其实也是它也是分为两码事儿。日常喜欢瘫在椅子上被朋友提醒说道，哎呀，你这样对腰椎不好啊，然后你就会时刻的板直你的腰板，这是在意的。再例如你很喜欢新买的裤子，但是啊，同事就会说，哎，你这条裤子好像不太简约啊，于是你就不穿了，这是太过于在意了。那么外界传递过来的一种信息，一般都会比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加的客观。那些我们肉眼可以去鉴别的对自己有好处的评价，虚心接受有何不可呢？但是一旦过了度，太去在意别人的看法就不好了，因为太过于去在意外界的看法，其实啊是对自己不

自信、内心不够强大的一个结果。看到身边的人啊，隐约提起自己的名字，就觉得哎，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别人挑出了一点小毛病，立刻就会觉得是社会死亡现场，诚惶诚恐的。因为担心说错话、做错事儿，所以从一开始就会选择断绝联系，可能然后你会变得越来越孤独。所以每一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在意和太过于在意真的是两码事儿。那么你会去在意朋友对你的评价吗？你是在意还是太过于去在意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来自于萧亚轩的《熄灯》。那么我们今天来聊到的话题呢，是该不该去在意外界的评价。虽然说啊，我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去在意外界评价的人，但是我必须认真的说的是，评价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备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接受到外界的一个反馈，这是我们与周围世界互动的一个方式之一。也正是我们通过这种综合各种的外界评价，我们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相对的一个位置。其实说到真的，你一点儿不在意评价，这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正确来处理外界的这个评价。我认为啊，外界评价呢，它可以成为我们去实现自身目标参考的一个信息。因为有些评价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些则是无用的噪音。那么我可以跟大家举一个我的例子啊，我呢是丁克，所以说没有孩子就会被很多人说啊，你没有孩子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生孩子有多少多少的好处，你一定是还没有遇到那个让你

你愿意的人啊，等等等等一堆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无用的噪音。但如果有个人来跟我说作为丁克要为自己的养老和未来进行规划，我觉得你现在的规划还不够，缺少什么什么方面，要准备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不管说的对不对，这样的信息呢我会去关注，因为这些建议不一定采纳，但是我会认真的去听。我觉得听取别人的一个评价，倾听周围世界的声音不是一件坏事儿，因为毕竟个人的见识有限，思考的一个宽度也是有限的。但是呢，前提是啊，就是你评价别人不要把交流变成干涉，被评价的人也不要失去自己的主心骨。我是根据自身的一个追求和目标来选择性的在意有用的评价来做出决定的。那么我们可以去选择倾听什么方面的评价，相信谁的评价，接纳谁的评价，绝不是说什么人说一句话就能够左右我的选择，因为这种的话应该是纠结症吧，就是选择恐惧症。你不可能因为你自己哎，在心里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不可能因为别人的一两句话就把你改变了，对不对？还是不要去失去自己的主心骨，自己的那个客观的意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意外界的评价，但是选择性的在意，只为对自己有意义的信息付出精力，这样才是更好的，就是接纳的和接收的，接收信息的一个条件。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该去在意外界的评价。上一趴我们聊到的是，就是说你要去选择有用的消息来听，不必去在意，因为别人的评价呢只是一种声音，我们只有去选择了正面的、积极的、有帮助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它能够成为我们前进的一个参考价值。当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外界的评论它是有好和有坏的，如果因为那些负面的评价而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规划与方向，就得不偿失了。评价呢需要我们选择性的倾听，并且选择性的去吸取它的营养。那你就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该不该去在意外界的评价，你有着什么样的想法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并进行互动。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魏佳艺的《忘川的河》，以及来自山水组合的《你莫走》，一起来听。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继续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聊该不该去在意外界的评价。其实在我看来呢，外界的声音对于我们来说更像是一种噪音或者是干扰，因为我们常常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去太过于去在意自己的某一些方面，甚至呢会做出改变自己的一些举动。但是别人的评价不一定都是客观的，甚至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所以不要把别人的想法强加在自己的身上。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做自己就好了，不需要太去刻意或者是太去在意外界的一个评价。因为随心所欲，你才能够活得轻松自在。当然了，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并不是说你一定是盲目自大、目中无人的，而是啊，心中有准则、有标尺、有原则的，知道自己不越矩，才能够不在意他人。尤其呢是小人的看法，无论你怎么样去做，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总有人喜欢你，也总有人不喜欢你。那么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更为重要了，因为在喜欢你的人中多了一个自己。如果啊自己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自己啊，这是一件非常无比幸福的事情。所以说啊，不必太去过于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那尽可能的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一点，强大到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生活和做事。我们选择去忠于自己的内心，做真实的自己。也许你不喜欢我，大家不喜欢我，但我不在乎，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分量是什么样，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对吧？这样确实是会让你失去一些人的温暖，但是它让你活成了不一样的烟火，对不对？如果有一天面对别人的看法，你可以放下了，不要再去为难了，当你觉得无所谓了，那么你就成熟了。

0: 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总是把别人的认可误当成自己的一个观点。当我们有了自我的意识，努力的去寻求被人喜欢、被人认可的时候，我们可能正在逐渐的远离真实的自己。因为只有当我们成功的超越了别人眼中的自己、别人评价中的自己，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多余的。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留言。我们看到殿下的憨汉和平哥说道啊，他说其实我们是可以判断出别人的话哪些是需要听的，哪些是不需要听的，把握平衡很难，但这是做人要经历的事情，等你吃的苦多了，吃的糖也多了，自然就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了，都是成长，做自己热爱的不后悔就好。说得非常非常的好啊，真的是真的就是这个观点是吧。你有的时候你不要去太去纠结别人对你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是为了自己而活，不是为了活成别人嘴里的那个样子，你只是为了自己而活，对吧。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小晴最爱喝雪碧留言说道，说我觉得吧，一般提意见给你的人出发点还是关心你的。是，你说这个是倒是啊，肯定是关心的，但是相对来说他们的关心有一些意见是可以接纳的，但是有一些意见如果你是你不喜欢的你可以不采纳，对吧。重要的是你是为了自己而活的呀，可以去听取别人的建议，但是不要去太在意别人的建议。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刚开始说到的，别人说哎，你这个裤子好像不太合适，那你以后再也不穿这个裤子了。那要别人说哎，你这个眼睛长得不太好看，那你怎么办啊，是不是这样一样的问题。所以还是说可以听取别人的建议，但是不要去太在意了，太在意的话受伤的只会是自己。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再来看一条留言啊，是来自脸颊肉风，他说到，他说虽然都懂，然而我依旧是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其实在意啊，这在所难免的，但是我在这里希望到的是呢，不是说你不要去在意，一点都不在意，肯定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去在意这个点儿的，因为毕竟是关乎自己嘛。但是我想说的，以及刚刚那个我们小晴最爱喝雪碧他留言说到的，以及刚刚还有那个殿下的憨汉和平哥他说到的一样啊，就是你可以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你要有自己一定的判断能力，因为你的苦吃得多了，糖也吃得多了，你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吧。好啦，聊了这么多，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缓一缓。那么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程响的《不再联系》，以及来自崔伟丽的《酒醉的蝴蝶》，一起来听一听。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品。

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0: 题目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沐浴温泉，为何在赤地上独行？还同大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躲？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

0: 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你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邢台你好交通。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节目，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我是主持人小敏。那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地方道路管理中心副主任左江，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参与进来，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2277118和2277119，另外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的方式参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添加关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左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你好交通节目。
2: 左主任，咱们常说啊，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放在今天的乡村振兴发展语境里依然是最接地气儿，也是最实在的发展密码。那最近不少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咨询说，那咱们邢台今年的农村公路建得怎么样了，想要申请村里的这种修路补贴要走什么流程啊，接下来几年咱们农村公路还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新规划等等。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荣幸邀请您来给大家全方位解答所有关于农村公路的热点问题。首先想问您，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咱们年初定下来的农村公路建设改造年度任务现在推进到什么程度了？那很多家住村里的听众朋友们也是盼着家门口的路能早点拓宽修好，您先给大家来交个进度点儿。
3: 没有问题，我正好把最新的进展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通报。
2: 好，
3: 咱们2026年全市农村公路建设改造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总投资呢是12亿元。建设改造农村公路呢是420公里。实施安防工程500公里。还要完成34个500人以上建设村通双车道改造。截至目前呢，最新统计数据，咱们的投资已经完成了10.4亿元，占到了年度计划的86%。420公里的农村公路建设改造任务呢，已经全部开工，实际开工里程呢是421公里。已经全部启动了，现在已经完工的里程有300公里。占到了年度计划的71%。在安防工程这块，咱们已经开工249公里，完工是143.6公里。其中针对村道的安防工程已经开工了48.5公里。完工了是29.5公里。而大家非常关注的500人以上建设村通双车道改造，目前已经开工了40个，已经超过了，远远超过今年原定的34个的任务数。目前已经完工19个，剩下的项目呢，我们正在全力抓进度赶制。肯定能保质保量完成年度目标。
2: 是的，是的。那您刚才提到一个建制村通双车道，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是摸不准概念，是不是我们就是简单的把路拓成两辆车能并排开车就叫通这种双车道了？您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工程的一个具体标准呢？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很多村民朋友都跟我们咨询过这个事儿。今天呢正好给大家讲讲。
2: 好，
3: 咱们说的建制村通双车道，它准确定义就是建制村，首先说它村，建制村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行政村。
2: 对，
3: 对外至少有一条出入口的公路 达到双车道的标准。
2: 嗯，
3: 我们一般采用的是四级公路双。

0: 车道，也就是四级，就是农村公路小交通量四级一类的标准。
1: 嗯，
0: 这个原则上呢，路面宽度呢是不低于6米。
1: 嗯，
0: 而且这个工程呢，不是让大家就是把原有路就拆了、
1: 哦、
0: 重新建，
1: 嗯，
0: 而是优先采取旧路拓宽。
1: 嗯，
0: 不管是从单侧加宽、双侧加宽，
1: 嗯、
0: 还是局部改线都可以。
1: 嗯，
0: 尽量减少新增占地。
1: 明白。
0: 它本质上是咱们全部村已经实现村村通硬化路的基础上，
1: 嗯，
0: 做的一个提档升级工程。
1: 哦。
0: 最终的目的就是解决以前不少村出村的这路错车难、
1: 对
0: 通行效率低的痛点。
1: 嗯，我相信啊，大家听完您介绍，立马就明白了，咱们这个双车道改造，它不是搞所谓的面子工程，是真真正正冲着解决大家日常出行的堵点去的。那咱们能把项目推进的这么稳、这么快，背后啊肯定有不少实招硬招。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做了哪些工作来保障项目的一个落地呢？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确实，农村公路的项目点多，线长面广，咱们要保证进度和质量都两头都硬啊。
1: 哎，
0: 我们确实出了一系列的举措。
1: 嗯，
0: 一是高标准谋划。我们对标新一轮的农村公路提升的各项要求，
1: 嗯，
0: 提前组织各县这个编制这个项目计划，
1: 嗯，
0: 定期呢通报这个项目进展，
1: 哎、
0: 让大家这个互学比，敢帮抄，
1: 明白明白，嗯。
0: 第二是实打实压实工作责任，
1: 嗯，
0: 我们年初就印发了农村公路建设的专项工作方案，
1: 嗯，
0: 成立了市级的工作专班，把这个所有的建设任务啊，分解到县，分解到月，
1: 嗯，
0: 每项任务都明确了完成时间以及具体的责任单位，
1: 嗯，
0: 避免呢出现这个责任真空。
1: 哦，
0: 第三呢是做足动态监管，
1: 嗯，
0: 我们专门指导各县编制精准到天的进度计划，
1: 嗯，
0: 依托全市的农村公路动态库啊，实时掌握每个项目的准确推进情况，
1: 嗯，
0: 常态化展开监督指导调度，发现进度滞后的苗头呢，第一时间咱们就上门服务啊、
1: 哎，
0: 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1: 嗯嗯。
0: 第四，我们创新实施了进度监测预警机制，
1: 嗯，
0: 今年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专门出台了一个进度监测的管理办法，
1: 嗯，
0: 就是个试行，对这个进度慢的这个偏慢的项目啊，
1: 嗯，
0: 亮黄牌提醒，
1: 嗯，
0: 对严重滞后的项目啊，亮红牌督办，
1: 嗯，
0: 啊，通过这个强化全过程的管控啊，
1: 啊，
0: 一个健全了这个整体的这个监督预警机制，
1: 嗯，
0: 啊，让谁慢谁知道，
1: 对，
0: 谁快谁清晰，
1: 是是是。
0: 第五是严抓质量和安全不松手，
1: 嗯，
0: 我们定期呢对所有在建项目呢开展督导检查，
1: 嗯，
0: 督促参建单位呢健全这个安全质量管理制度。定期组织开展这个安全人员培训。
1: 明白。
0: 今年七月下旬呢，我们还联合市公路质量监督部门，
1: 嗯，
0: 专门组建了一个成立了一个专项检查组，
1: 嗯，
0: 对全市所有在建农村公路啊开展拉网式的综合督导检查，
1: 嗯，
0: 提升了整个工程的质量管理水平，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要保障咱们报送的统计数据真实准确。
1: 哦，
0: 我们是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召开了全市的进度质量这个报送专项的部署会议，
1: 嗯，
0: 安排那个专人强化这个就是项目影像资料的审核和现场督查，
1: 嗯，
0: 要发现数量不实呢或者现场有问题呢，第一时间要求相关单位立行立改，
1: 嗯，
0: 绝对不能出现这个数字修理这种情况。
1: 明白了明白了。那刚才也是咱们聊了建设进度，我看有一些听友在咱们的互动后台就提问了，说想给村里来申请修路，这个钱是哪个部门出？那你像省里现在对农村公路的补助标准又是什么样的？您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补助政策吧，别让大家有的时候跑了冤枉路了，好吧？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平时在各类平台上接到群众咨询最多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今天借着直播间这个机会啊，跟大家把政策解释一下。
1: 好好好。
0: 首先，按照咱们的政策规定呢，
1: 嗯，
0: 农村道路的建设改造呢，是由市县政府，因为它属于属地市权，
1: 哦，
0: 它属于由这个县级人民政府承担主体责任。
1: 嗯，
0: 项目的投资呢，主要由这个县里面及人民政府，啊，负责筹措。
1: 嗯，
0: 省交通厅呢以及省级那个公路管理部门呢，
1: 嗯，
0: 根据当年可用资金给予这个适当的补助。
1: 哦，
0: 这些补助资金的来源呢，主要是这个有三个，
1: 嗯，
0: 一个是中央成品税，中央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1: 嗯，
0: 就是原来的这个燃油税，
1: 哦，
0: 另外一个就是中央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中的奖补资金，
1: 哦，
0: 这个其实就是原来的所谓的车购税，
1: 嗯，
0: 现在就改名这个叫这个中央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了。
1: 明白。
0: 另外一个就是省级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专项资金，
1: 嗯，
0: 这个就是用于日常养护补贴的。
1: 对，
0: 啊，
1: 这是钱从哪儿来？
0: 对，然后到具体到补助标准呢，
1: 嗯，
0: 这个2026年1月份，省交通厅、财政厅已经联合印发了

0: 了这个省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省级补助标准。
1: 嗯，
0: 它这个是按照这个项目的建设规模、技术等级、还有路面宽度、建设性质来进行这个差异化的补助。
1: 哦，
0: 举个比较直观的例子，也是我们现在最比较推荐的一个形式。
1: 嗯，
0: 就是三级公路这个新改建一公里补助标准是95万元。
1: 哦，
0: 跟咱们“十四五”期，也就是2025年之前比，它2025年之前是一公里是补助70万。
1: 哦，这增加了25万，
0: 每公里直接增加25万。
1: 哦，
0: 然后增幅达到了36%。
1: 我理解意思就是这路以后肯定修得更好，
0: 对
1: 吧？
0: 对对对，他就是说同样修一公里路，
1: 嗯，
0: 地方出的配套资金更少了。
1: 哦，明白了。
0: 嗯，
1: 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问到说，我想给自己的村里面申请这个上级补助，一般要走什么流程？会不会很难申请呢？
0: 这个不会，您放心。申请的流程其实一直很公开透明，没有这个啥，没有那么想象那么复杂。
1: 明白。
0: 但是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所有纳入农村公路的这个补助标准的这些纳入农村公路补助的项目呢，一定要提前纳入农村公路的建设规划。
1: 哦。
0: 进入这个项目储备的环节。
1: 哦。
0: 没有入库的项目呢，是不能享受上级补助资金政策的。
1: 明白。
0: 如果呢咱们群众有修路的需求，
1: 嗯，
0: 也不用到处跑部门，跑乡镇，
1: 嗯，
0: 就直接向本村村委会反映就可以。
1: 哦，
0: 咱们村委会收到这个梳理完咱们全村的这个建设需求之后，
1: 嗯，
0: 以正式文件申请材料上报这个乡镇人民政府。
1: 哦，
0: 乡镇呢会首先开展初步的核实，
1: 嗯，
0: 统筹那个辖区内所有符合条件的项目，
1: 嗯，
0: 每年以正式行文的形式向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送，也就是说给县局报。
1: 明白。嗯，
0: 之后要县级交通主管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实地勘察。
1: 嗯，
0: 从规划的符合性啊、技术的可行性啊，然后再论证这个土地要素啊、资金要素啊，还有实施必要性这些维度，
1: 哦，
0: 展开评估论证。
1: 明白。
0: 通过了之后呢，就可以纳入这个规划。
1: 哦，
0: 之后这个那进一步就纳入到项目的规划和储备。
1: 嗯，
0: 之后呢县级交通部门会结合当年的年度任务，
1: 嗯，
0: 择优上报，
1: 嗯，
0: 力争最终纳入到咱们省市的年度建设计划，
1: 对，
0: 正式拿到这个补助指标。
1: 哦，明白了啊。刚才咱们也聊了今年的一些建设任务，其实有一些朋友听说了咱们邢台今年也是专门印发了新一轮的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方案，未来好几年咱们农村公路建设可能都要围绕这个方案推进，您给大家讲讲这个方案的整体目标是什么吧。
0: 没错啊。
1: 嗯，
0: 今年五月嘛，我们邢台市交通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个部门联合印发了邢台市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方案。
1: 哦，
0: 咱们这个方案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1: 嗯，
0: 聚焦四好农村高质量发展，补齐当前农村公路在等级、质量、管养、防灾方面的短板。
1: 哦，
0: 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乡村振兴大局。
1: 嗯，
0: 按照方案的规划呀，到2027年，我们全市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大概约有2.09万公里。
1: 嗯，
0: 实施安防工程1200公里，实现存量危随全部改造。
1: 嗯，
0: 危桥和危随动态清零。
1: 嗯，
0: 建制村通公交率达到70%以上。
1: 哦，
0: 力争所有具备条件的地区实现客货油融合全覆盖。
1: 好的好的，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你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 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

0: 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邢台你好交通，交通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节目。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我是主持人小敏。那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地方道路管理中心副主任左江。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随时参与进来，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27718和27719。另外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进行参与，方法也是非常简单，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添加关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左主任，我们了解到咱们邢台正在推进新一轮的县道路网的一个规划编制工作，可能很多跑运输的司机朋友也是比较关心的，咱们现在县道的路网现状是什么样的，包括后续规划咱们都要解决哪些现在存在的问题呢？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确实县道是整个农村公路路网里面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1: 嗯，
2: 目前我们的规划编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嗯，
2: 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截止2025年末，咱们邢台市的路网基础数据，截止2025年末，咱们全市农村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20768公里。
1: 嗯，
2: 其中呢，县道是647，乡道呢是4051，
1: 嗯，
2: 村道是16070公里。
1: 啊，
2: 路网密度呢是167公里每百平方公里。
1: 嗯，
2: 这个密度呢是咱们路网密度呢，咱们是全省第一。
1: 哦，
2: 咱们总里程呢在排在全省第二位。
1: 啊，
2: 所以说咱们这个路网规划的基础水平
1: 对
2: 是非常好的。
1: 是，有没有哪些短板呢？
2: 但同时呢，这个我们也看到了现存的有不少一些短板。
1: 嗯，
2: 一个是这个路网更新相对滞后。
1: 哦，
2: 就是部分这个县道的增长跟不上现在通行的需求。
1: 啊，
2: 二是路网结构这个占比偏低。
1: 嗯，
2: 目前县道占农村公路的总里程，咱们是只有3.1%。
1: 嗯，
2: 这个远远低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
1: 哦，
2: 第三是空间覆盖失衡。
1: 嗯，
2: 有部分这个县域没有县道
1: 啊，
2: 绝大多数的县域的占道占比啊都不到5%。
1: 嗯，
2: 四是功能性不足，有的县道对产业景区啊、交通枢纽的衔接不够顺畅。
1: 嗯，
2: 还存在不少的瓶颈路、断头路，制约了区域之间的那个通行效率。
1: 明白。那咱们这次县道规划的整体思路是什么？想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县道网络呢？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我们这次县道规划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服务乡村振兴大局。
1: 嗯，
2: 通过这个乡道规划的调整，最终构建起这个层次分明、衔接顺畅、安全可靠的这个县道路网。
1: 嗯，
2: 我们在规划过程中呢，主要严格遵循的四个核心原则。
1: 嗯，
2: 第一是规划协同。
1: 嗯，
2: 统筹发展。咱们所有的县道规划呢，要主动和这个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
1: 嗯，
2: 国省道规划，就是我们路网的上位规划，
1: 哦，
2: 主动对接，
1: 嗯，
2: 和产业园区、景区、物流节点，实现这个多规的合一，
1: 嗯。
2: 第二是要合理布局、优化网络，
1: 嗯，
2: 那我们首先，优先要利用既有道路，
1: 嗯，
2: 进行改造升级，
1: 对，
2: 严格控制这个新建道路，
1: 嗯。
2: 最大限度的节约土地资源。
1: 嗯，
2: 第三是完善架构，
1: 嗯，
2: 明晰功能。
1: 嗯，
2: 是咱们明确县道承载这个县级间、县乡和县道重要节县级重要节点间的联络的核心功能。
1: 嗯，
2: 县道的技术等级呢，我们规划的原则上不低于3级。
1: 哦，
2: 第四是绿色集约融合发展。
1: 嗯，
2: 全面推动农村公路和产业、旅游和物流深度融合。
1: 明白。那之后会不会有原本的乡道升级成县道，然后升级成县道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包括后续我们的路网怎么实现这种动态的更新管理呢？
2: 我们结合省部里面的有关要求。
1: 嗯，
2: 不光是主持人刚才说的要乡道升县道。
1: 嗯，
2: 我们有部分村道也可以升县道啊。
1: 哦，
2: 为此呢，我们专门制定了非常明确的新增县道的准入四项条件。
1: 嗯，
2: 现在要求是四项必须同时满足。
1: 哦，
2: 第一就是建设改造之后啊，技术等级达到3级以上
1: 啊，
2: 嗯，这是3级公路的那个硬门槛。
1: 明白。
2: 第二是路面技术状况评定了达到2级以上。
1: 嗯。
2: 第三是沿线的桥隧安全设施全部符合和行业规范要求。
1: 嗯，对。
2: 第四， 这个项目的所有建设手续完备，管养主体清洗啊，没有争议，之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几个要素，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动态调整机制，就说依托半年一次还有一年一次的这个养护统计年报，开展的路网更新，就严格落实这个市级统筹县级实施定期更新的工作机制，定期把咱们县道路网啊更新到咱们这个电子地图里面去，运用数字化管理手段全面提升县道路网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1: 今天啊，我们跟左主任真的聊了这么多，从今年的一个项目进度、补助申请流程，到未来的比方说行动方案，包括县道规划，真的是把咱们邢台农村公路的各项惠民政策给大家讲得透透的。最后呢，想请左主任跟听众朋友们说几句话，给大家之后咨询相关问题咱们指个清晰的渠道，好吧？
2: 好的，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邢台农村公路建设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咱们所有的农村公路建设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出行更方便，让乡村产业跑起来。如果大家之后还有任何关于农村公路的问题，都可以到属地的乡镇政府或者县交通运输局咨询，
1: 好，
2: 也可以通过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反馈您的诉求，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响应解决。
1: 是的，大家再可以记住12328都可以来反映，所有的交通运输服务我们的监督热线都可以啊。非常感谢左主任今天的详细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全程陪伴。那今天的你好交通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Hey， 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冇，唯一净系识跳舞。我是陈小春，即由 Canton 舞池到对 Woman 妹姐身边伴舞，唱歌做戏唔错，
1: 都唔错。
0: 而家仲有黄大炜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歌，有个老婆，有个仔。我去上半场。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根据相关的文件批复，施工单位对国道 G234 线柳沟桥四类危桥会采取全幅断交措施。那断交期间一切车辆行人禁止通行。断交路段来关注一下，起止桩号是 S322 线23公里700米至67公里58米处。那车辆呢选择绕行太行山高速、兴汾高速和 G340 国道。那限制通行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1月19号。在断交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南郝线 S327 南汴村东至团城西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起点到8公里处，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15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叮叮咚咚，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猫
0: 猫
1: 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风雨同路第一时间来留言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看到风雨同路给我们发送过来是4:54的时候，现在已经在下班路上了吗？
0: 没准都快到家了，如果离得近的话。因为我们邢台市区目前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哈，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另外呢，提醒大家在冶金北路目前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之前南向北方向有施工围挡，现在已经撤离了，所以在这路段的南北双向也是正常通行的。
1: 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都是可以放心行驶。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0: 另外再来提醒大家，从9月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呢，在富强路沿线的永安路至信德路会进行热力管道施工。另外呢，一直截止到11月30号，在中心大街沿线永安路至东华路的中心线南侧非机动车道会进行施工，需要围挡封闭中心大街沿线永安路至东华路南侧1.5个车道和全部的非机动车道，总工期呢一共95天，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好，那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推进市区慢行交通系统建设，来提升非机动车的通行安全性和连贯性，那行州大街东华路至滨江路以及太行路行州大街，来关注到是团结大街到白马河桥，还有全北大街滨江路到东华路段，兴达路呢是育英街到龙岗大街，非机动车道内的停车泊位将予以撤销。
0: 也就这四条街道呢，以后大家注意一下，非机动车道在这个划线范围内是不能够再进行停车了，以后骑行的朋友会更加方便了。反正这个行州大街因为在我们单位附近嘛，对吧，就能看已经划上了这个骑行车道了，骑行的朋友对就会非常方便。另外呢，提醒大家今儿个是周三没错了吧，限行尾号是3和8没错了吧。
1: 没错，明天是周四哈，限行尾号是4和9，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限行措施，另外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0: 限行区域呢是东华路、祥和大街以及滨江路、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那也要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闷闷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最近这两天呢，大家应该感受到了温度的变化，虽然白天这温度还可以哈、不冷不热的，但是一早一晚的时候确实能够感受出来这个温差拉大了，
5: 还真是
4: 凉
5: 了。
4: 然后这朋友呢就跟我聊天说，哎，你准备好换季衣服了吗？我说还不到时候吧，他说我要提前准备一下了，因为对他来说这衣服不是很好买，然后呢
5: 不是很好买，
4: 对，
5: 哦，就是比较排上长的是吧，还是说长得比较瘦小
4: 你在说大胖吧，因为比较挑、比较 fashion 的一个人、
5: 哦、
4: 他喜欢穿这个比较前沿点的衣服，他要提前买嘛。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从来不穿高领的，我觉得他特别高挑，他可以穿个高领的对吧，紧身的我觉得上衣底下穿

0: 个肥肥大大的裤子。
1: 对，那有脖子为啥不穿高领呢？
0: 哎，他就是个典型不能够穿高领的人，他会感觉到自己的脖子浑身不自在，
2: 很勒得慌，
0: 他就难受。你说勒吧，其实也不勒，对吧？他的感官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后来想想
1: 也
0: 是像身边有认识的人啊，包括之前从网上看到过的，有的女孩不喜欢涂美甲，为什么？就感觉这个指甲都被封印住了，就不透气，很不舒服，
1: 对
0: 吧？
1: 这种感觉。
0: 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去到这个货架上，你看到花花绿绿超市的这个摆设呀等等，就一感觉就是满脑子塞满了东西。就感觉到不舒服，所以呢很多事儿就把这个人归结为什么呢，说矫情啊，事儿多呀。可事实上呢，这是一种真实的生理反应，叫什么呢？感官过载。
1: 哎，这个感官过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简单来说啊，就是你的这个感官呢接收到的信息量是超过了我们大脑能够处理的容量。哎，可能是声音太多了，太吵了，又或者是这光线太刺眼了，
0: 这两个
1: 太强了。
0: 特别对我的事儿你知道吗？我就是感官过载，尤其是集中到了声音和光线上，所以晚上睡觉无论这个地方是多么的安静，多么的昏暗，我都要戴上眼罩，戴上耳塞。这是我的阿贝贝，每天都不能少的。
1: 哎，那你说我的这个感官是不过载的，好像
0: 你没事，
1: 就是我嘈杂呀，
0: 脑大心大的。
1: 对，不管是安静呀嘈杂我都能睡觉。
0: 就是用以前长辈的话，给你个麦秸垛，你上去都能睡一觉的那种，随时随地。
1: 对，我就想到了这个恰同学少年的当中，对吧？毛主席呢是在闹市街市上去读书，
0: 你看看，要不然能够当领导呢？像文龙的话，在办公室上，如果有个三五分钟的空，不小心啪那么一下子，也能睡个三五分钟。
1: 对，我能睡三五分钟
0: 啊，
1: 还真是。
0: 所以呢，你就是典型的感官不过载，我就是典型的感官过载。还有呢，有的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买了件新衣服，对吧？在我们的脖子后面不是经常会有一个标签吗？
1: 啊，对。
0: 有的这个标签呢，可能它也没有那么难受，虽然不扎，但也没有那么难受啊，但是有的朋友就知道有它的存在，就坐立难安。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像我的话，我不能后边有这个不赖的这个东西。
0: 终于找到你一个感官过载的地儿了啊！
1: 就是这拴一个东西，感觉是，你知道吗？
0: 对，
1: 我得把它剪掉。
0: 还有的人呢，比如说对于气味啊，对于声音啊，对于光线啊，对于触觉呀、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感官过载，它真的不是矫情，是大脑告诉你，哎，你需要休息一下了。
1: 对，你可能太疲惫了，是吧？看啥都不顺眼。
0: 所以呢，我
1: 换句话讲就是这样的。
0: 和大家聊一个这样的互动话题哈，你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瞬间？大家呢都可以在评论区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共同来和我们聊一聊，你的大脑需要静一静的那些瞬间是什么呢？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刚刚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也来给我们打卡了，说了一句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现在市区呢，目前都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但是又看到七七来跟我们留言说了，雅婷说的对，这超市绝对是我的感官过在重灾区。
1: 超市
0: 白花花的日光灯，还有各种颜色促销牌，我再加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再加上小孩哭闹的购物车轮子嘎吱嘎吱响，我刚进去十分钟我就开始头疼。
1: 你就这么说的话，别去超市了。反正我去超市的话，我感觉是一种很享受的状态，我在享受生活。
0: 就是很多人呢确实不喜欢人挤人，但是我没有琪琪这种感觉，是因为每次下了班，不对，七点，我上超市带什么耳塞，我又不上超市睡觉去是因为你看咱们七点下播到了家，基本上再去超市都到七点四十以后
1: 了，
0: 对，没那么快，我开到超市得俩小时吧就四十分钟吧，如果不吃饭的情况下，对吧，你要吃个饭，
1: 再收拾收拾十
0: 点
1: 了
0: 超市早关门了因为我去的那个点儿比较晚，那超市人就已经不多了，所以逛起来还是比较惬意的，也不能说完全惬意，有时间卡着你了，你早点购物，早点买完，早点结账，早点出门。
1: 待会儿了，尊敬的朋友顾客你好，什么本超市就要关门了。
0: 哎，我昨天晚上呢还真的听到了他是九点关门，我在8:50的时候听到说什么呢，说那个现在距离关门的时间还剩多长时间，但是呢您不要着急，挑到您满意为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竭诚为您服务，大概就这意思吧。
1: 哎呦，这在哪个超市、
0: 虽然是这个反应啊，虽然是说快结束了，但是呢只要您是刚来的，这依然可以购物到最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为您服务。
1: 这还挺人性化的啊。
0: 对呀，大家有没有感受过最后这个回家音乐响起的时候呢
1: 我真的感到过
0: 就以前那个包括商场对吧，经常赶到最后的时候放回家的那个背景音乐。
1: 就我有的时候去了之后，你知道人家在干什么吗？人家在蹲地呢，拖地呢
0: 就让你有点眼力劲儿赶紧回去吧
1: 对，我都舍不得踩了，干脆出去吧还是。
0: 哎，对，像七七呢就是典型的对于感官过载是集中到了这个声音呐、集中到了这个画面啊等等，尤其是超市的这个场景，对，所以来聊一聊吧，各位朋友们，您的感官超载过载是集中到哪些方面呢？比如说我不能穿高领的衣服，我不能做美甲，或者是不能听嘈杂的声音，或者不能在微那个叫什么封闭的空间是吧，狭小的空间，
1: 对，
0: 都可以来和我们具体说一说。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星海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八一大街沿线，目前呢是在守静路和冶金路的这一段呢是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稍大，因为幼儿园在放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没有明显的压车情况。
1: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暖来了，
0: 就暖的出现就得跟孩子挂钩，对吧？接孩子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插空来互动，是不暖？
1: 哎呦，也挺不容易的，
0: 都快没见到你了，
1: 也挺感动的啊。暖说了，下班快乐呀，下班快乐哈、啊。他说到了，我是属于有鼻炎的患者，就是在热天的时候忽然一场雨，我的鼻炎呢就会犯，这冷天的时候呢突然一热也不行，
0: 嗯
1: 啊，就是身边这个气候有大的这个温差的时候呢，就忽然一场雨，我的鼻炎就会犯。
0: 鼻炎患者一定深有体会，但是我见过严重的鼻炎患者呢，他不论季节的变化就每天早晨必犯。我们家那一位就是床头永远在放着湿巾，为啥呢？每天早晨在这个擦鼻涕的时候呢，如果用普通的纸巾的话，那小鼻头变红鼻头了，
1: 是吧？
0: 所以他要温润一点的湿纸巾，你知道吧？就每天基本上两三天就得一大包吧，一大包这种类似于湿厕纸之类的就会放到旁边来用。
1: 哦，那这个还是比较就是
0: 太夸张了，
1: 经常性的这种流鼻涕。
0: 对啊，有没有这个鼻炎患者的朋友啊、跟暖一样的相互来支支招？其实也没有太多好的办法看到别人有这种做艾灸之类的，
1: 就是我以前的时候也
0: 有相关的改善。
1: 对，我以前的时候也有这个鼻炎，但是呢我会发现哎，也不知不觉的它就好了。一般情况下你知道怎么着？
0: 咱俩是一样的情况，我小的时候贼拉严重，
1: 就是感冒的时候它马上就会反复、
0: 那时候呢经常有一道疼痛的一条线直冲我的天灵杆，特别疼，
1: 是头疼啊。
0: 哎，汉娜可乐还说到了，哎，我特别受不了像指甲刮黑板的声音，很多人觉得没什么，那种声音对我来说不只是刺耳，是身体会发抖起鸡皮疙瘩。哎呦不行，我念着我后槽牙我都酸了。他说这个就知道是声学敏感，就是对频率的声音反应特别剧烈。我觉得这个朋友肯定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啊，不光是指甲去刮了黑板的声音，还有像什么刨勺啊，对，碰的
1: 刮的。
0: 哎，就在我们家就是因为用这种铁锅嘛，剩下一点不好盛的时候，一般父母都会把铁锅拿出来对着这个盘拿这个铁勺给它刮了一下，或者不锈钢勺给它刮了两下、哎、我停不要，或者剩下盘子里剩一点东西的拿勺刮了一下。哎呀，我在家的时候我父母从来不能这样，我就听到那个声音、好难受、
1: 就像我的话，我拿那个如果是舀饭的勺的话，刮锅是可以的、就是别给我刮茶缸就行、茶缸那个
0: 太难受了，
1: 真的是太难受了，就是一个不锈钢的声音啊。
0: 嗯，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拿指甲刮黑板的声音，它这个频率呢大概是在2000到4000赫兹之间，就这个频段呢刚好是人类听觉最敏感的一个范围。
1: 那得使多大劲儿啊？
0: 不是劲儿大小的原因，就是它发出来这个赫兹它跟那个音频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种反应人家有一种研究说法，说是可能跟祖先时期对危险信号的警觉是有关系的。所以某一些尖锐的声音呢在自然界当中代替的是什么呢？就是危险，比如说动物的报警声啊，金属碰撞声等等。所以可能传承下来之后这人听的这声音也不太舒服。
1: 还真是，比如说这动物就狼吧，对吧，听着让人背后发凉的、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一聊，您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瞬间呢？

0: 如果给他一次放任自由的机会，
1: 他们便乘风而去，
0: 天涯
1: 海角
0: 都无所谓。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依然是一路畅通的，包括上一时段的八一大街从首经路到冶金路，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这是这个事嘞，
1: 没有晚高峰的状态啊，大家在路上行驶也会方便很多。看到袁谦就说了，哎呀，我对声音真的是非常敏感，各种声音刺啦的都不能听，包括门铃的声音大了我都会不舒服。
2: 门铃大的都不舒服，这是平常的时候就是经常听一些就是分贝非常小的一些声音的，就是、
1: 嗯、反正我们现在不太能听铃声。嗯，习惯了。看到妞妞也说了，我们家孩子有时候突然会尖叫，那个声音我完全扛不住，不是我不耐烦，是那个频率让我大脑瞬间短路，几秒钟什么都不想想了。
2: 妞妞呢还说到了，有一次呢带孩子去商场，他尖叫了三声，我直接把他抱出去了。旁边一个妈妈呢就看着我说，至于吗？我说至于，因为我脑子跟别人不一样，脑子那啥了啊。
1: 哎，我真的觉得孩子叫有的时候家长确实有的

0: 有时候会不耐烦啊，就觉得公共场合你干嘛呀，是吧？你都懂事儿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关于妈妈的这两个字儿，可能孩子刚学会说话的时候喊妈妈，你是特别惊喜的，时间长了只会妈妈妈妈妈妈这个妈妈那的，就只会教孩子为什么不开始让他先喊爸爸呢？养成喊爸爸的习惯呢，就喊妈妈就会被喊的也非常烦。
1: 对，就是什么事儿只要。一张嘴就是妈妈过来一下是吧，妈妈你帮我弄一下
0: 啊、
1: 哦、
0: 妈妈
1: 咱出去吧、
0: 这个、妈妈有的时候就是看到网上的一些互动片段哈，包括这个小孩他可能看一些动漫书啊动画书啊，他妈妈为什么这个小儿叫这样呢，妈妈为什么他爱吃这个呢，妈妈他也许不需要你做什么，就妈妈妈妈一直在喊，
1: 我感觉很幸福。
0: 各位妈妈们有过这种情况吗？有没有被孩子喊妈妈喊到多的时候不耐烦的情况呢？
1: 就我在我们家我就喜欢听我闺女喊爸爸，就不管喊什么你就喊，他只要一喊我就哎啊，一喊我就哎，我就不厌其烦的。
0: 嗯，这无限的耐心，所以呢，大家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大家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瞬间啊，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来看一下大鹏，大鹏来了，下班快乐、啊，
0: 下班快乐。
1: 他说到，我最受不了的是有人在我旁边吃东西吧唧嘴，
0: 哎、
1: 那个声音呢、像是直接钻到脑袋里，躲都躲不掉啊。有一次呢，开会，旁边同事呢在吃薯片，我全程呢都忍着。站起来走人。
0: 嗯，我跟你说啊，这个情况我在上大学期间就有一模一样的事儿啊，就是我们隔壁宿舍的几个朋友呢，就是一个女孩就吃饭特爱吧唧嘴，她还特别喜欢坐到另外一个女孩的跟前儿，对吧？然后这个女孩就直接跟她说了，我受不了，以后不要坐在我跟前儿了。我当时觉得说的好坦然，而且说的好理直气壮，我觉得对方能不能接受，哎，没想到人家竟然接受，说我这样吃的香。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就老爱吃什么担担面还是担担面之类的。
1: 对，你知道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同学吧，对吧，他就特别喜欢吃刀削面。刀削面的时候
0: 是吧，
1: 不仅要吸溜他脸。我跟你讲这画面感都有了、
0: 确实是，
1: 他就是说这样吃的特别香，
0: 而且还看到了暖也给我们支了一招啊，就是有鼻炎的情况，哎，怎么着能够更好的去调节一下，我也收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呢都可以在留言处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有哪些感官过载的一些体验呢，
1: 就听不了的声音都有啥。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感官过载，大家提到了哪些呢？刚刚私下文龙给我提了一个，说那个算不算让我揍了他一回啊？
1: 那个是算的，
0: 非要提密集恐惧症，我最不能提这个词了。
1: 对，但我们看到，
0: 就大家
1: 一万只
0: 手，千万不要去好奇去搜密集恐惧症这几个字儿，搜到之后在各个平台你都会后悔的。
1: 真的吗？
0: 对呀，你搜一下，不要给我看，不然会揍死你。看到七七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受不了这个掰粉笔那声咔嚓，每次听到都一声鸡皮疙瘩。
1: 掰粉笔？
0: 掰粉笔？
1: 这咋了？
0: 哎，不是一般都是那个粉笔，它刚开始不是有那个外屏膜，对，在黑板上刺啦一声很难受，一般老师都会给它掰掉，然后投向那个在底下不认真听课的
1: 低头吃东西的那个小朋友。
0: 说你呢，文龙。
1: 那个大学生。
0: 然后再接着写字，不都这样吗？那掰粉笔受不了啊，那你听能听那个刺啦的声是这个意思吗？
1: 那你能听那个刮茶缸的声吗？
0: 哎，你别说了，太难受了。
1: 拿勺子，
0: 今天把我们都拉入了陷阱当中了。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情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哈，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有哪些感官过载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

0: 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呢行车会有一个小高峰，钢铁路目前呢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另外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

0: 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几个施工路段，一个是在富强路沿线的永安路至信德路，路段会进行热力管道施工。
1: 以及呢，来关注到在中兴大街永安路到东华路中心线南侧非机动车道进行施工，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2026年11月30号，那需要用围挡来封闭中兴大街永安路到东华路南侧1.5个行车道以及全部的非机动车道，在施工道口处呢会有专人来指挥交通，总工期是95天。
0: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通行安全，
1: 提前选择绕行吗，朋友们？
0: 提醒大家现在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0: 另外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看到仙女小也来了，哎呀，之前就跟我们说过哈，跟我们学的是同一个专业，然后也要去外地了。哎呀，那你这么看的话，确实是9月2号了，有可能学生开学你也开始实习上班了是吧？他说了下班快乐哟，我是通过蜻蜓来听的，现在已经去外地实习了，
1: 祝你实习愉快。
0: 实习顺利啊，
1: 多多的积累经验，
0: 顺利的转正。你看看去到外地了，还不忘蜻蜓的方式来收听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滴滴摸摸，你说我们得多感动啊，对吧？
1: 是，仙女小到外地好好的去实习啊，回头的话我们多多交流哈。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在留言处来和我们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刚听到这首歌呢，叫《那女孩对我说》，现在就想说，这两位主持人要对香城女士说，你好久没有来进行互动了。
1: 是的，好久不见，十分想念了香城女士。最近干嘛去了？
0: 香城女士也说到了下班快乐，我觉得对很多景点的文旅打卡的趋同有点审美疲劳感了。
1: 有很多景点文旅像去的比较多的都是哪儿呢？在咱们邢台本地呢，还是说去外地的？
0: 应该是外地。你会发现就很多包括看别人的宣传片啊，或者是别人拍回来的呀，都是有一些滤镜的。等到自己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不过于此。但是呢，你有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并不是喜欢这个构造多么精美呀，包括像一些地方藻井设置有多么好啊，他可能是更加喜欢那种历史的沉淀文化，对吧？你了解了其中的这个文化含义之后可能会更好。所以有的时候我如果去人文景观的话，从来花费最大的就是在这个讲解上，就为知识付费。要不然你自己走马观花看的话，就会这个差很多的感受。但是我也特别理解香城原氏，因为有很多地儿呢都是打造的偏商业化，就没有了那种比如说古镇呐、那种原汁原味的气息，所以呢跟香城原氏也有一样的感受。
1: 咱以后如果再出去玩的话，不妨这样，就是比如说去这个地儿吧，咱就去这某一个区域，不大逛，不逛那么多，是吧？留点悬念，留点这个新鲜感，下次来了之后我们再继续深度的去游览也可以。其实
0: 所以大家平时比较喜欢这种自然景观呢，还是更加喜欢人文景观啊，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继续来看看大家留言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瞬间。这个感官过载它其实不是矫情，就是一种生理反应。比如说有的朋友对声音特别敏感，对吧？听到刺啦的声音啊，听到这个比如说勺子刮碗的声音呢，就会很不舒服。但有的朋友呢对光线比较敏感，比如说晚上这个灯光光污染比较严重，就会不舒服。
1: 我比较喜欢暗的。
0: 对，还有的朋友是喜欢看我暗了就不舒服，我截然相反。
1: 你暗了不舒服。
0: 对，如果我看东西的时候暗的时候，像什么烛光晚餐对我来说那绝对不可能，我要亮亮堂堂的吃饭。我都不知道在吃什么，总有刁民想害朕怎么办，有人给我下毒怎么办，就脑海当中就会浮现了以前看历史剧的那种宫廷画面。
1: 那你更适合吃中餐
0: 啊，还真是。另外呢，就是有的朋友呢，比如说不喜欢穿高领的衣服啊，或者是毛衣不管多么柔软都觉得浑身炸挠挠的那种感觉，对吧？这都是一种感官过载。所以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您有没有感官过载的一些瞬间。
1: 是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吧。来刷新一下小鱼儿，小鱼来了，下班快乐哈。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特别怕那种强光加噪音的组合啊。有一次去游乐场，这灯光闪烁，再加上音乐特别的震耳，我站了不到5分钟就觉得头晕想吐啊。
0: 那是去到游乐场的强光加噪音的
1: 这
0: 种组合。
1: 夜晚的游乐场吗？
0: 是动次大次吗？
1: 强光了。
0: 我倒是对强光这个噪音还稍微好一点儿，但是我觉得这些游乐设施那身体真是驾驭不了。海盗船我就可难受了，就我去到游乐场就玩一个旋转木马就挺好。
1: 游乐场不更多的是户外室外的这种吗？
0: 也有室内的，分很多种。
1: 像我去的是室外的会比较多一些，
0: 比如说这个 4D 屏幕的呀等等，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包括像一些这个我们邯郸这个国色春秋
1: 对
0: 方特里头它好多不是都室内的吗？
1: 对，
0: 就如果说按照室外的话，有像什么雌雄双煞呀，什么海盗船。

0: 船啊，人家都说了，这海盗船是看起来最平稳，但其实上堪比酷刑的一种游乐。
1: 对，其实很害怕的。
0: 对，我是玩不了这些，玩过一次就知道，就再也不能够接受了。这对我来说是典型的感官过载。
1: 这个我感觉过山车的话，就是看到那么多棍棍呀，或者是兜啊等等啊，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官过载的瞬间？
0: 我也不太能接受，就能玩那些比较平稳一点，稍微刺激点的就不行
1: 了。就大家都喊啊，是吧？都飞过去了。
0: 嗯，我最害怕前面的人哕了怎么办？后面的人
1: 吐了是吧？我一般的话坐过山车，我都是全程闭眼，咬着牙，这样
0: 完全不知道风景是什么样的。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22，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的开元路沿线呢，现在在开元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南向北方向车流也比较密集，提醒大家通过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守敬路是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八一大街是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
1: 其他的路口路段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瞬间啊，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来，
1: 看到了阳光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2: 阳光下班快乐哈、啊，他跟我们分享到的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的香水味太浓、
1: 嗯、
2: 这隔老远就能闻到，而且呢那味道呢在鼻子里边盘踞很久散不掉啊。我同事这个喷的香水，我在走廊的尽头就能闻着。后来呢他问我，你每次见着我都站在3米开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是不是不喜欢我？我说我不是不喜欢你，是不喜欢你的香水。
1: 愣了一下，第二天换了一款淡香哈，走近了1米，到第三周换了一款不带花香调的淡香了，终于能够跟它并肩走路了。有的人呢就是会对香水比较敏感，对某个味道比较敏感，因为它这个香水呢它也分这个浓香淡香，也分前调中调尾调，
2: 对
1: 吧？
2: 对对，
1: 有的朋友呢可能比如说啊，特别简单的，我不能够闻玫瑰露的味道，不能够闻玫瑰香水的味道，按说玫瑰应该是最常见的，对不对？但是我就闻不了这样的味道啊。所以大家有没有跟我情况一样的，能够闻玫瑰花的花香，但是闻不了玫瑰花制成的东西的味道，觉得会比较浓，接受不了。
2: 哎，像这个花粉这一块的话，我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说闻不了呀或怎么样。
1: 花我没事，我说的是它制成的东西
2: 啊，制成的东西我感觉我也可以接纳吧，但是只要不那么浓就行，别放太多，比如说这个香囊，对吧？你放了全放了一种，那味道可能有点冲了就。
1: 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对某个香水都觉得特别冲，或者是一闻到某种香水就能想到某个朋友啊，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这时段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呢，目前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新华北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

0: 车多缓行，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来看都是可以正常行驶。不过呢，需要提醒您的是，现在在开元路，目前呢来刷新一下，开元路现在在邢台博物馆附近北向南方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瞬间？看到石头就跟我们留言说到了，说借着香水，我也想说一个受不了的味。味道就是公共场合里的夏天里的汗味儿，混合的香水味儿、食物味儿在一块儿，简直会让我感觉到窒息呀！所以早晨的时候，通常会避开早高峰的时候，那就是自己开车还好点，自己骑行也好点。如果公共交通工具，我觉得大多现在人还是比较注意的啊，就不在公共场合吃东西啊等等。
0: 对对对，就是别在这个公共场合是吧？你把这个鞋给脱了，是吧？待会儿呢，
1: 那绝对要制止，
0: 还吃韭菜包子，
1: 那绝对不允许，
0: 这不行这不行。来看一下柠檬给我们分享的，他说我特别受不了那种突然的声音，比如说关门声、喇叭声，然后这个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啊，每次呢都会被吓得一激灵，这心跳加速，好一会儿呢才能够缓过来。这朋友说了，你胆子怎么这么小呀？我说不是胆小，是神经系统反应比别人快了一些。
1: 哎，我也是特别容易受到惊吓，但是中医好像是有另外一种说法的，那我忘了那个专业词是什么了。就有段时间特别容易
0: 神经过敏，
1: 也不是，可能是某个气虚还是什么，我不能瞎说啊，我确实是中医号脉的时候给我号出来了，就那段时间特定的时间，比如说身子比较虚的时候，那段时间，比如说我知道我们家人快回来了，所以我刚好是扔垃圾，我就把门开开了，对吧？我想他快回来了，就几秒钟的事了，我就不关门了，我就明明知道他要回来了，那他从门外进来那一瞬间，我还是吓得一激灵。
0: 哦，还是吓一跳。
1: 对，但是他只是在特定的时间，比如说那两天没有休息好啊，或者身体比较虚的时候会有的情况。正常是没有反应的。
0: 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对哪些都感官过载呢？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听到声音的时光里的步伐，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黄色圆圈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同样呢，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朋友分享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感官过载的瞬间。其实这个感官过载呢，它真的不是矫情，是身体在提醒你，哎，你接收到的信息太多了。因为在这个时代呢，像声音、光线、信息、气味、触觉都在不停的输入，我们的感官没有关闭按钮，所以当这个输入超过承受能力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烦躁啊、疲惫啊、焦虑，甚至是想逃离的感觉。
1: 是，其实这不是你不行，是你要的太多了。而解决方式呢，往往不是换一个环境，是允许自己慢下来、退出来，或者回到一个输入量可控的一个空间里，哪怕是闭上眼、戴上耳机、关掉屏幕，或者独自独处5分钟，都可以让我们的神经系统重新校准。
0: 那今天是周

0: 三，如果大家也经常会觉得哎呀太吵了，太亮了，太多了，真的不用怀疑自己，你的身体在说话，你需要的不是忍受，而是休息。今天晚上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昨天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昨天呢，我跟小军一块下班，下班路上呢，我俩就想去买杯奶茶。刚进到奶茶店，发现奶茶店里呢就坐着一个特别可怜的大爷，衣服呢脸都是皱皱巴巴的，看着每一个人从这个奶茶店出来呢，都捧着热腾腾的奶茶。小军看不过去了，那个小哥，这样我一杯哈，那个大龙一杯，然后再给这个大爷整一杯。前台小哥就说话了，那大爷不喝。然后小军就说，那个不管他喝不喝，我买，你不用管啊，我付钱。然后前台小哥又说话了，谁付钱不重要，他肯定不喝，因为他是我爸，他在等我下班呢。然后顺势就跟他爸说了句话，他说，爸，你在这别皱皱巴巴的， 你喜庆点儿。然后那个大爷就比了个耶。不得不说，那个大爷是懂节目效果的。昨天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就说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必须得说道说道。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舒曼，他的留言是这样说的：龙哥，我最近发现啊，在装修师傅的眼里，是不是啥都是正常的？最近呢，我家不是装修吗，我回家一验收，发现我家的热水接到马桶了，一冲马桶，热水器就开始工作。我就赶紧给我们家那个装修师傅打电话，我说：“师傅啊，你这水接错了，我家那个马桶怎么一冲它就冒烟呢？”然后师傅说话了，师傅说：“那不正常吗？这有水不就行了吗？”龙哥，结果我家的那个洗手池子俩开关，一个是凉水，另外一个还是凉水。胡清亮的留言：龙哥，一般呢判断回消息的速度，基本上就能判断我在做什么。如果我一天没回你，那就是我的意念回了。如果我半天不回，那指定是我在睡觉。如果我几分钟就回一次，要不然就是在玩游戏，要不然看小说。如果我秒回，朋友们，那一定是有一大堆的事儿没做，我正在紧张的摸鱼。

0: 说的还确实挺有道理的。下一个来自德森的留言，龙哥，我一直呢在外面租房子，最近呢龙哥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他生怕我寂寞呢就给我买了条狗陪陪我，但是我妈呢是坚决不让我养狗的。于是呢犹豫了个把月，我就下定决心呢把这事儿跟我妈坦白。那天呢我就跟男朋友牵着狗去我家了，刚到家门口呢我就跟我男朋友说，我说你就在外面等我哈，我先进去通报一下，你等我信号你再进去知道吧，省得我妈就是受惊吓，她一直不让我养狗，别到时候看到之后吓过去了。然后呢我一进家门，我说妈，那个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我妈当时想了说，这样吧，我先听个好的吧。我说妈，我交了一个男朋友。我妈当时就特别高兴，哎呀，终于哈，我家老闺女终于是交男朋友了，在哪儿呢？快让我看看。于是呢，我急忙就在屋外，我轻轻打了个响指。万万没想到，我男朋友没听见，狗听见了，呲溜一下就奔到家里了。我妈刚看到狗进来，邦当一下倒了。下次这样的事儿别再做了哈。也太吓人了。炙热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去一个餐厅，女的就说话了，你到底打算跟不跟我结婚呢？对面那个男的一直不说话，然后女的就恼了，你别以为没人要我哈，你要是把我惹恼了，我跟你说，就在这个餐厅里，我马上我就找一个人我就嫁了。这时候服务员赶紧过来了，他说，姑娘你千万别这样啊，你这一嗓子把所有男客人都吓跑了。下一个来自腾云的段子，龙哥，我二叔呢在菜市场开了一个卖卤肉的店，可是啊他就怎么都做不过他们对面那个同行，于是呢让我想想办法，我就去帮他看了一下，我发现哈，人家对面那个店果然做的是相当的精细呀，你就看人家那个卤猪蹄儿，那连脚趾缝都剃得干干净净呢，你看人家那个鸡爪，哎呀妈太好看了，那脚趾甲剪的那整整齐齐的。于是我就赶紧跟我二叔说，我说二叔啊，人家生意好有原因的，你也得这样啊。我二叔就摇头笑了，他说，妈呀，那我也是真斗不过呀。我说为啥呀？你没看到吗？人家那家的老板以前是搞羊臼修脚的。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语音留言说，龙哥，我现在想想我真后悔呀，我之前呢有一个姑娘，她非要借我的钱去整容，他说呢，整成功了之后一定还我。后来，还确实整得挺成功的，挺漂亮的。但到现在，我都没认出来是谁借我的钱儿。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

0: 口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4: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的公众号上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下面来分享这周大家向我的提问。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艾伦，艾伦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老了。自从我大学毕业之后，每年的三个时刻都会让我觉得自己又老了一点，分别是新年、生日和每年的高考。下一个高荣兵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请问现实生活当中的你和网上的你比较，你觉得哪个更接近真实的你？我自己总结，网上的我无比的暴躁，现实生活当中的我无比的礼貌。如果你问我哪个更接近真实，那就是暴躁的我。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老袁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像你这样的这个好心态，你有没有崩溃的时刻？哎呀，那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如果我遇到一件倒霉的事儿吧，我会有那种淡淡的绝望。但当大龙遇见那种两件倒霉的事儿吧，这祸不单行了，我就想大哭一场。当我遇见三件倒霉的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妈呀，生活咋这么幽默呢？它咋能同时就出现在我身上呢？我不知不觉的我就笑出来了。就怎么还有人这么惨呢？所以大家知道吗，人在倒霉的时候，尤其是倒霉到极点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想法，我倒是想看看我还能倒霉成啥样。后来生活就啪啪打我脸呢，他发现，大龙啊，我告诉你啊，没有最倒霉，只有更倒霉。所以现在啊，大家赶紧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发送一个字，退，就把那些倒霉的事都给我退退退退退。现在把你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只需要回复一个字，退，把厄运都退掉。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126留言说，龙哥啊，想问一下，就是请问，就是你在什么时候会忍不住的想骂人？那这样的时刻太经常了。所以如果你看到或者听到大龙骂人了，那真的不是我没有情商，而是我真的就想骂你。顺风顺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一难过就想回家种田呢？因为你发现哈，这不管麦子还是水稻，他不会在半夜十二点的时候给你打个电话说他明天想要的是芒果。谁的婚姻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为什么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世界了呢？不光你看不懂，大龙也真的是越来越迷茫了。我感觉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学作业，我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能做什么。为啥我啥题都不会呀？40岁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看待犯错这件事儿的？ 那你得看谁犯错了。如果是我身边的亲人犯错，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吧？如果是我犯错，哼，我是不可能犯错的。如果是陌生人犯错，无所谓呀。如果是我讨厌的人犯错，哼，我早说了，他就是个傻叉。不想上班的柳岩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哎呀，既然问了一个这么宏大的问题，那今天我就很认真地回答你。我觉得人生的意义绝对不是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因为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太多人把人生的意义转移到了别人身上。也许是咱们父母的话，为了祖先活，为了父母光彩一点，为了让这个家族能够持续的发展，永远把意义推到下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亲戚，或者是一个团体身上，又或者是一种你身边的情侣身上，总之那是一种逃避。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人生的意义绝对不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人生最后都是要永远躺平的。但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可以这样理解，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的意义由我自己决定，我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这样活就很有意义。孔子老先生就说过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什么意思？三军统帅可以被别人抓走，但是一个在路边的老百姓，如果他的这个脑袋里面已经打定主意了，你是拿不走的。这代表什么？代表人生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自我觉醒。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在节目里面说的话。如果你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么严肃的问题，我就想告诉大家，人生的意义就是不为别人而活。我自己心里明白，我做一切事情都有我自己的想法，不用为了别人改变自己。啊，如果大家觉得大龙说的有道理，请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关注我，关注我扣一，我把这段话发给您，希望您能收藏一下。时常觉得自己人生过不下去，没有意义的时候，看看大龙说的，大家扣一就可以了，扣一。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5: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4: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说新闻。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真的挺爆的。这妻子呢，隐私被丈夫发到了亲友群之后自杀了，丈夫放任妻子服毒，结果获刑13年半。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在山西的朔州，根据人民法院的案例库，2022年7月2号的下午5点左右，被告人曹某庆看到妻子赵某的手机里有跟他人的不雅聊天记录，认为赵某有了外遇，遂对赵某辱骂并进行殴打。当天的18时08分，曹某庆将赵某手机在内的不雅信息全部发到了亲属的微信群里，并要求赵某的母亲及妹妹出面解决此事。赵某不堪忍受，喝下了农药敌草块。曹某庆知道赵某喝完了农药之后已经出现了中毒呕吐的情况，但是没有采取任何的施救措施。当天的20时20分许，赵某的亲属发现赵某已经喝了农药，并立即将其送到了医院救治，赵某经过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曹某庆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

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一定要科普一个知识，为什么我今天一上来要说这个新闻？在这里其实有一个知识点，是不做。

为的故意杀人。故意杀人不一定非要动手才构成，如果是负有比如说救人的义务的人，在看到对方生命已经濒临危险但是不救助的话，也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而夫妻关系就属于法定救助义务当中的一种。这个案件揭示了在婚姻关系当中暴力隐私侵犯与不作为杀人的恶性交织。丈夫公开妻子的隐私并放任其死亡，其实已经不是单纯的家庭纠纷，而是对生命的极端漠视。法院以故意杀人罪重判，彰显了不救助即杀人的司法原则，强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救助义务。所以在这里当我看到的时候本来也挺意外，但是看完结果才让我对法律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这才是我的节目想给大家科普的意义。接下来也挺让我痛心的啊，这个文旅部回应了，这个贵州博物馆老馆29件文物丢失，或许是被盗，有备案可查啊，正在梳理通报。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贵州文旅声称啊，在清理弄丢文物的时候啊，这也是我们的正常工作。这个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啊，包括公开的信息当中就显示了，全国共发布了52件套被盗或者是丢失的文物信息，其中啊，贵州博物馆老馆有29件套，包括丢失的28件套以及被盗的1件，最早丢失于40年前。此外呢，贵州博物馆还有2件文物丢失。那么最新的新京报就显示啊，贵州的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啊，在老馆向新馆转运的过程当中，搬迁的过程当中有弄丢过文物。这个贵州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的工作人员回应了记者，也说啊，这个贵州博物馆如何弄丢的这个整个过程都是有案可查的，他们正在核实和梳理汇总相关的情况和程序，正在进行通报。长街

0: 哎，大家知道我听完这个事儿什么感觉吗？29件套文物在数十年间弄丢，这一数字真的挺触目惊心的。因为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每一次丢失都是对集体记忆的永远消损。博物馆作为守护文物的第一责任主体，它的保管、清点还有保安机制都要经得起最严格的审视。在这个事件当中暴露出了管理上存在长期的疏漏，特别是在搬迁的过程当中的混乱更需要彻查。公众需要的不只是一份有案可查的说明，而是清晰的责任追责、彻底的制度反思和严肃的问责。文物保护不能止于这个事情通报之后就没事了，必须依靠严谨的科学日常管理和敬畏的心。希望此次事件能够推动全国文博机构能够筑牢文物安全的防线，让历史不再是。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9:30，我是王月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5度，空气指数40，属于优，伴有北风1级，相对湿度是54%。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有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4号夜间到5号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未来一周呢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是要各位注意的是气温起伏比较大。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一周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气温起伏明显，换季时呢人们容易因为温差湿度的变化容易触发像这种过敏啊或者是感冒这类疾病。大家呢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呢尽可能的增加一些锻炼，同时呢补充水分，多吃一些应季的水果，以保持身体健康。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张老唱片，
1: 转出回忆，
2: 转出回忆，
1: 转出心声，
2: 转出心声，
1: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心，偷情假去的旅行，只是曾经我们醉了的餐厅，只是曾。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的20: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4度，空气指数38，属于优，伴有北风一级，相对湿度是55%。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关注到的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晴见多云，有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4号夜间到5号白天晴见多云，有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未来一周呢都是晴见多云的好天气。

0: 气温起伏比较大。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啊，未来一周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气温起伏明显。换季时呢，大家呢都比较容易因为温差和湿度的变化导致身体不舒服。大家呢也可以加强一下体育锻炼，同时呢多吃一些应季的水果，以保持身体健康。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2: 一张老唱片，
1: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1: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1: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4: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嘉乐。随后的30分钟，大家在这儿听到的歌曲和音乐都是通过直播台上的黑胶唱机来播放的，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段的黑胶专属的音乐时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还是新西胶唱片的主理人杰瑞老师，是一位黑胶唱片的超级发烧友。我们先请出杰瑞老师和我们大家来见面。
5: 大家好，我是杰瑞。
4: 那接下来今天我们杰瑞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他的一些收藏的几张的黑胶唱片，将在节目当中一一的为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先来听到的第一首的中文歌曲是来自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

0: 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谭咏麟所带来的《爱是这样甜》。其实对于这首歌曲来讲，金卫老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1: 我觉得粤语歌曲还是特别好听的。对，
0: 就很有味道。
1: 对对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这种歌曲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对，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这种音乐。对，
0: 是。那其实我们今天除了听到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之外的话，我们金卫老师还会为我们大家带来其他的一些音乐啊。
1: 对
0: 对，那我们来介绍下一首的歌曲。
1: 对，下一首音乐呢会比较欢快活泼一点。对，也是一首国外的一首音乐。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也是很。

0: 早的一个乐队，
1: 嗯，
0: 叫 The Crusaders，它是活跃在60年代、70年代的一个爵士 funk 的一个乐队。
1: 哦，
0: 对，它不是纯爵士，但是在里面能感受到爵士乐的这种元素
1: 在里面，
0: 对，但是也增加了很多的其他的元素，比如说像一些摇滚的元素啊，一些funk 的这种黑人的这种音乐元素，再加上很欢快的 beat，当然器乐配乐也都是比较多样的，比如说我们能听到sax，我能听到很多这个铜管乐啊，各式各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听这个音乐会在早上给大家带来一些能量。
1: 是，这个好像是一首纯音乐是吗？
0: 对对对，
1: 是。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首纯音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9: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 回来我们的黑胶唱片，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嘉乐。如果你喜欢用黑胶来听歌的感觉，你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新西胶唱片的主理人坚瑞老师。
11: 嗯，大家好。嗯，刚才这首音乐，我觉得就比较能代表在70年代80年代这种音融合音乐的一个特点了。
1: 对，
11: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新的音乐风格，包括乐器，包括合成器的各种的应用，所以说大家都是在想各种办法能够把很好的元素能拼接在一起。
1: 是，
11: 我觉得那个时期的音乐真的特别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归到一些比较根源的音乐上面。因为我一直比较喜欢根源的音乐，就是因为我觉得根源音乐引领了，包括影响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所有的音乐。
1: 嗯，
11: 对。那么接下来推荐的这张唱片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这个艺术家呢叫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1: 嗯，
11: 我相信就是喜欢音乐的朋友应该是对这个人还是有点熟悉的。
1: 是，
11: 对，
1: 对，
11: 他的那个烟嗓。
1: 对，
11: 是很有特点。对，他是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声爵士艺术家，也是一个小号手。
1: 嗯，
11: 对。然后这张唱片呢，是他演绎另外一个著名的音乐人叫 William Handy 的一个曲子。William Handy 是最早在美国推广布鲁斯音乐。那么也就是说，他虽然不是创造布鲁斯音乐的人，但是他是把布鲁斯音乐从小众音乐推广到大众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1: 嗯，
11: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 How High the Moon， 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演绎的版本。
1: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0: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Yellow Dog Blues》，对，这个我们的杰瑞老师可以给我们大家来讲解一下这首歌哈。
1: 对，
0: 对，这个好像刚刚有说到，这个歌手他好像本身就不会唱歌。
1: 对，因为很多，很早的。

0: 这个黑人音乐家，他们其实只有穷人队出来的，从来就没有学过音乐。但是呢，因为他们生长的地方就会有很多音乐的这种氛围，所以说跟这样的一些环境啊人在一起，他们自然就可能就会演奏一些乐器，加上后天的练习，就大家能在一块玩。那像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就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这个艺术氛围浓郁的地方，叫新奥尔良，对，也是爵士乐的
1: 对，让我
0: 发
1: 突然
0: 现
1: 间
0: 地。
1: 想到了新奥尔良烤翅。
0: 哈哈哈，对，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说汇集了当时各式各样的人群，那很多的音乐在这里汇聚，所以说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也是一个奇才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天才，当然也影响了后面的。几乎很多所有的这些小号手啊，音乐家演奏爵士的人，包括他的唱法，也特别的有年代感，年嗓，对，
1: 对对对，他这嗓音就特别的独特，对，
0: 没
1: 一
0: 错，
1: 出来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什么
0: 接下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音乐，就是
1: 呢？
0: 听完这些稍微活泼一点的。俏皮一点的，我们最终回到比较舒服的状态。它是钢琴曲，对。然后这个艺术家叫 Hank Jones，他是美国的一个钢琴艺术家，对。然后这张唱片呢，也是50年代他的经典的作品。其实有一个很经典的历史故事，就是在62年的时候，玛丽莲·梦露。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Happy
1: Happy Birthday，
0: Birthday，Mr. President。对，当时给玛丽莲·梦露，伴奏的这个钢琴手就是 Hank Jones。对，
1: 哇，这样的就一下子提高了知名度，
0: 对，所以因为他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对，所以说，如果喜欢钢琴啊，或这种感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艺术家，叫 Hank Jones。
1: 是 Hank Jones，
0: Hank Jones。
1: 是，OK，那今天我们的黑胶唱片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是嘉乐。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

0: 吗？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2: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3: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2: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3: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4: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5: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黄莺莺

创写的主题曲《葬心》，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演唱。当年关锦鹏已经是非常红的大导演，可是小虫呢还不是像今天这么如雷贯耳的著名的音乐人，还没有红起来，所以他接到这样的邀请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战战兢兢，非常忐忑的。大导演的邀请不能弄砸，所以紧张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这个歌曲的定位是要找到上个世纪30年代老上海这个曲味，那又是一重考验。首先小虫从来都没有来过内地，然后呢写这样的曲子就会有压力，然后当时他又查看了很多资料，又听了很多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上海的歌曲。第一稿被否了，打了回来，再写第二稿，磨了很久才定稿。可是定了之后，你想90年代初期其实在录音棚里录制出来的感觉的音乐作品就完全是现代的，它没有那个过去老唱片的味道，所以首先要找到那种怀旧感。小荣就想，那我们用黑胶唱片来录吧。那个空白的黑胶唱片没录之前，他把这个唱片放在地上摩擦擦来擦去再录，然后就突然找到了那种沙沙的怀旧感。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他还想，就是歌手的声音也不能那么清晰，也要找到那个像周璇那种嗓子。于是他找来了那个花样游泳那些运动员戴的鼻夹，给黄莺莺的鼻子夹住，这鼻子一夹就找到了那种鼻音感，一下子就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歌星唱歌的方法。因为这样细心，这样认真，然后就使得这部电影不单是电影画面，不单是故事情节，那音乐也是相当经典。在1993年，他获得了第12届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看了一下这部电影，张曼玉真的很会演。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看这部电影，因为它是戏里戏外类似于纪录片的这种形式在拍，所以总是又进去又出来，就是那种跳戏的感觉，所以当时年轻可能没有耐心，没有看懂。可是今天再看就觉得张曼玉太惊艳，太会演戏了。而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有听过阮玲玉这个名字，当年很红的明星，但是因为人言可畏最终自杀了。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觉得他真的很冤。如果他够强大，在今天的话应该过得很好。阮玲玉16岁的时候入行，1929年进入到了这个联华影片公司之后，出演了许多严肃影片。与此同时，那个时期的他就开始厌倦了自己非常幼稚而且很好赌的男友张达明，在剧中是吴启华出演的。那个时候他开始迷上了成熟的已婚富商唐季山。虽然那个时候的张达明只是他的男朋友，可是他当得知这个阮玲玉和这个唐季山好上了之后，居然起诉这两个人通奸。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了解当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这个大明星一有这种新闻，记者肯定就像苍蝇一样，就一些立马就围过去了。就因为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让这个阮玲玉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就在她最火最灿烂的25岁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杀。是不是觉得挺可惜的？我又没跟你结婚，我移情别恋，我要跟你分手不是正常的吗？所以就觉得很搞笑。张曼玉因为这部电影获奖无数，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第28届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等一系列的奖项。不过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可能会跟我当年一样感兴趣，看了没看懂，最终没耐心放到一边。讲到张曼玉，可能大部分朋友想到的就是在新龙门客栈当中那个风情万种的景象。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准备完节目之后发现我一直在说张曼玉，所以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就是张曼玉。提到他，可能会有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阮玲玉，也不是金镶玉，而是青蛇。所以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陈淑桦《流光飞舞》。

听到的是陈淑桦的《流光飞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青蛇》这部电影，跟同学讨论这部电影的主角到底是王祖贤白蛇还是张曼玉的青蛇呢。那个时候王祖贤在我们心目当中更火一点，因为之前有《倩女幽魂》，有我们更熟悉的一些荧幕形象，而张曼玉在这之前的很多的电影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们对当时的王祖贤可能更偏爱一点，就认为这部电影白蛇嘛，自古以来都是白蛇是主角，青蛇是主角，就一时半会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认清啊，这部电影的重头戏是在青蛇身上，很多人性，很多想要反映的这种内在情绪肯定都要通过张曼玉的表演来表达。后来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角色，可能就是因为那句台词和张曼玉的表演。小青有说这样的一句话，说你1000年我500年，加起来1500年，就陪他一个人玩呀。张曼玉把那种邪气当中的天真率性还有无畏的状态演绎得真的好，你能够感受到她在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个角色那个人物对人间的种种更多的是出于本能的好奇，而不是稀罕。她只是因为单纯的对姐姐白素贞的感情追随她到这个繁华世间游走一趟，来去如风，不会因为有其他的留恋而去有太多的感情夹杂。当然到最后电影的最后，她因为姐姐的种种其实还是动了情，因为她最后说，我到人世来被世人所误，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是情为何物，真是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当你们弄清楚了也许会再来。是不是觉得哇，刚刚我在说这些台词的时候你都能够想到当时的那个画面，真的精彩。而对于张曼玉来说，1993年真的忙，忙得不行。93年阮玲玉获奖无数，2月的时候她主演的《东方三侠》上映，4月的时候她主演了《赤脚小子》，6月主演了《东邪西毒》，然后到7月她和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济公》上映，9月《现代豪侠传》，然后到了11月就是这部《青蛇》。转眼到94年她自己宣布息影，隔了2年之后重返影坛，主演了第一部法语影片叫做《迷离劫》，而后主演了最为经典的11月的《甜蜜蜜》。因为这部影片她获奖无数，所以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邓丽君的《甜蜜蜜》。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边听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主人公是张曼玉，我们来听花样年华的主题曲。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天气信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9到31度，最低温16到18度。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30到32度，最低温17到18度。未来一周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起伏较大，昼夜温差还是有一点明显的。换季的时候，人体容易因为温差呀、湿度变化以及病原体活跃引发疾病，大家要及时加强体育锻炼，补充维生素，增强体魄。

0: 花样年华。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再提这部老电影，不知道各位第一时间能够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我想到的是，在昏黄的灯光之下，张曼玉一身又一身的旗袍换了之后，在那个很古旧破败的巷弄当中走来走去的身影，真的很美。好像在那部电影上映之后，全国各地也掀起了一股旗袍热，很流行，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都在裁缝店里定做了合适当时身材穿的旗袍。只是隔了这么多年之后，想问各位姑娘，当年的那身旗袍你今天还能穿下去吗？其实说老实话，当年因为年轻，我也没太多耐心，所以我一直搞不懂这两个人那么暧昧的走来走去到底说些什么。可是大概是2015年还是2016年，我又看了这部电影，我突然觉得我能看懂了。拍这部电影的时候，王家卫42岁，梁朝伟38岁，而张曼玉36岁，好像大家都过了那种盛世年华的年纪。可是正是因为过了这个年纪之后，你就能够领会到这其中的感情，他带着属于中年人的自知和含蓄，虽然没有了少年时的那种天雷勾地火的热烈，可是又为什么叫做花样年华呢？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时候也是最好的，没有鲁莽，但是还未衰老。有人说这就是隐忍的属于中年人的激情。我突然想起了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对白，说我一开始只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后来我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的。我最喜欢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一幕，除了张曼玉那一身又一身的旗袍之外，就突然想起了那首歌 Kissas Kissas Kissas。 电话这头是周慕云，电话那头是苏丽珍，没有对话，但彼此好像都能够听到对方的呼吸，对方的心跳。无论故事还是爱情本身的可能，好像在那一刻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有人说这就是王家卫的厉害之处，而我觉得这也是两位演员的厉害之处。没有台词，但从眼神里你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暧昧的情绪，那种心事。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林高速也是在刚刚9:55的时候，因为交通管制，丁庄站至临西站山东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那么也是邢林高速在刚刚10:02因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南河站至广宗站的山东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丁庄站至临西站邢台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另外10:02接到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双向管控所有车辆。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这首歌是西班牙语，叫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也许吧，也许吧，也许吧。不同于原来西班牙语男女生浪漫的对唱版，这个版本醇厚的男生将它演绎的既缠绵，好像也有一点矛盾却步在电影当中。也许，也许，也许我会跟你走吧，是不是有一种百转千回的属于我们东方文化的这种含蓄？也许吧，是一种态度极其暧昧的回答，料知命运却又无法改变的这种喟然一叹，得意欣喜故作神秘的回答，若即若离玩伴挑逗的脆弱承诺，但更多的好像也代表着是一种拒绝，一种软弱无力的拒绝，贪图温存的拒绝。这是一位网友在电影当中听到那样的故事情节，配合这样的音乐之后，对这首 Quizás, Quizás 的解读。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回来听张曼玉的音乐作品 Wait for me 等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听到的是王杰在当年帮旺角卡门配唱的主题曲《忘了你忘了我》。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因为当年张曼玉就是凭借着这部电影在演技方面做了一个华美的转身。这部电影之前她的演技一直被吐槽，说她不会演戏，她只是个花瓶，而这部电影之后她好像在演技这方面就打开了天灵盖，完全找到了感觉，而后获奖无数，被封神。可是女神也会有自己的梦想，她心里除了演戏这梦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摇滚梦，做歌手。2014年5月，她出现在了上海草莓音乐节上，她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骚动，对吧？现场可以说是沸腾，可是未曾想，大家都是满怀希望的去，带着满满的失望归。张曼玉唱歌这方面真的没有天赋。那天现场他唱的是一曲摇滚版的《甜蜜蜜》，有人说声嘶力竭，走音极为严重，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那么疯狂的摇摆。两天之后，勇敢的他不顾外界的任何质疑声，再次的登台继续演唱。他说，我今天可能还会走音，但是我一直会努力的。刹那之间，音乐再次响起，魔音穿耳般的歌声再次响起，然后新闻迅速席卷了各大头条，所有人都开始质疑女生怎么那么疯狂，女生怎么那么会走音，女生为什么非得去唱摇滚。仔细想想，在我印象当中，张曼玉是什么代表？优雅的，哪怕是风情万种的，也是在那种微弱的灯光之下摇曳的旗袍的身影，怎么能这样？面对那一次的表演，面对那样的一个走音的问题，他一直是拒绝一切采访，直到5年之后，他参加一个节目叫做《少年可期》，一边落泪，一边说，那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打击。细想想，当年你有没有那样的吐槽过呢？如果没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媒体，在这个网络当中的攻击，今天的张曼玉会不会还在唱？会不会唱得更好一点呢？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

首歌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听到她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想起啊，她的歌唱，她的声音状况好像真的不适合唱歌，但是她在我心目当中真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很真实的一个人的存在。首先她的演技自不用多说，而后就是她有梦想就敢去追，哪怕受到了打击，最终她其实是做过挣扎，但是最终还是被大家这一次又一次的这种评论给记下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善良一点，鼓励那些心中有梦想的人，或许他一直在坚持，那今天我们可能会听到更多的他自己的创作。我突然想起了当年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梁欢他是这么说，他

说在电影的世界里面，他把张曼玉这个名字写成了女神，所以在唱歌的世界里，即便荒腔走板，他还可以再有20次机会，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拒绝他。但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对张曼玉的吐槽并不是一件坏事，起码让大家开始反思，在音乐节市场日渐火爆的当下，歌手们的唱功究竟如何。好，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张曼玉自己的音乐创作 Look in my eyes， 看着我的眼睛。歌声当中祝福你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今天我真心实意的想问问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那种经常会给你甩脸子使脸色的人，大家通常会怎么应对？能不能把你的答案留言给我？有的时候我可能是过分在意别人的感受了，总是被别人的脸色影响了自己的情绪。是的，前辈总是告诉我，大龙，你要稳住你的气场，但为什么我就这么难做到呢？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我吗？记得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会陷入比较带来的焦虑吗？过分在意别人的速度，费力迎合外界的期许，让本该从容的生活变得慌慌张张，甚至宁愿透支所有去证明自己可以，也不愿意停下来思考到底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适合的。人生重要的是稳住自己的气场。首先，第一，不要被别人的看法束缚。比别人的目光更可怕的是你那颗在意别人目光的心。一个人如果总活在别人的看法里，就无法真实的舒展自己，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左顾右盼，即使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内心也并不是真正的快乐，因为唯独不是自己。这种痛苦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格外戳心。做自己的主心骨真的很重要，不要勉强自己活成应该的样子，也不要因为外在的质疑否定内心的声音。朝着自己的方向走，哪怕慢一点，也比在别人的眼光里兜兜转转更有意义。第二，不要被别人的情绪左右。有这么一个观点，当两个不同情绪的人待在同一个空间不到20分钟，消极的人往往能影响积极的人，让其情绪下降。对于那些常因小事就随意摆脸色发牢骚吐苦水的人，我们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保持界限，主动对负面情绪屏蔽，不接别人的戾气，也不被他人的低落带偏。你可以共情，但是不要内耗，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平和的内心，你的世界就不会被轻易扰乱。第三，不被别人的成就裹挟。当身边的人斩获亮眼的成绩时，我们在真心喝彩的同时，心里难免会悄悄泛起一丝急于证明自己的焦虑。但请记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有专属的人生节奏，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就像庄稼，有的顺应春时秋收果，有的经历冬藏夏来藏。别人的光芒再夺目，也是他们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并不是衡量我们的标尺，更不应该让这份光鲜搅动着我们，扰乱了步伐。用他人的高光苛责自己的平凡，实则是自卑敏感的外化。与其盯着别人的节奏，倒不如专注自己的成长轨迹。你的目标不是比别人好，而是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好。第四，不被别人的态度影响。越是生活阅历丰富，就越会发现人与人的关系是多重性的，有人对你热情，就有人对你冷淡，有人认可你的付出，就有人会轻视你的努力，有人把你放在心上，就会有人拿你当个过客。所以我们不必因为他人的热情就沾沾自喜，也别因为他人的冷淡就自我怀疑。

别人的态度不是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准，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待人真诚，做事踏实，按自己的心意过日子，此外咱不强求。第五，试一试

被外界的名利扰乱了心神，忘了自己该走的正路。所谓沉浸式的做自己，关键在于洞察到日子终究是自己的，与他人无涉。心若简单，生活也会简单。守住节奏，稳住心态，不妨按下面这些建议来做调整。第一是，你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全貌，坦然接受自己的优点短板，不必为了迎合刻意伪装，笨拙又真实的你同样可爱。第二，找到自我充电方式，不管多忙，留出独处的时间，能做让你彻底放松找回自己的事儿。第三，重视自我需求优先级，不必事事优先考虑别人，要先学会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前面，这是爱自己很重要的体现。第四，克服不必要的内耗和纠结，别反复琢磨，哎，别人是不是讨厌我，刚才那句话我是不是说错了。内耗只会偷走你的精力，猜来猜去不如专注眼前的自己。第五，学会温和而坚定的拒绝，遇到不想做的事，不想赴的局，别勉强自己，拒绝是保护自己节奏的重要前提。还有第六条，定期和自己深度对话，每天花一点时间问问自己，今天做的事里哪件是我真正喜欢的，哪件是为了别人而做的，及时调整，不偏离本心。我们要照顾他人的感受，但是无论何时，最需要全力以赴的永远是你自己的人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读这篇文章给大家听，就是因为我也要时常说服自己，当我面对别人对我摆脸子的时候，我到底该怎么办。是的，稳住自己的气场。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我今天看书里讲，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人活于世，所求不过舒服二字，但是很多人却因为想得到太多而疲惫，放下太少而烦恼。想要活得舒服，就需要取舍有度，凡事往好处想，生活往简单过。我时常也会提醒自己，过得舒服，想法简单，日子就过得去。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悲观主义正在拖垮你的生活。在知乎上看到过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最可怕？评论区有这么一个高赞回答，永远都在想消极的一面，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悲观主义。的确，人生漫漫，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乐观者遇事淡定从容，能在低谷当中看到希望，绝处逢生。悲观者经不起任何风浪，在困难面前灰心丧气，自甘堕落。小说《人间失格》当中的叶藏就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从小性格孤僻且敏感的他无法感知幸福和快乐，人人都羡慕他家境优渥，他却以良好的出身为耻，偏执地认为自己是异类，活得惴惴不安。随着年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颓丧，行为也越来越放浪不羁。在上学期间，他不仅逃课去画画写生，还终日混迹于纸醉金迷的娱乐场所，为了支付高昂的烟酒费，甚至不惜典当身上的贵重物品。可他越是堕落，越是感觉人生疲累无望。为了逃离那种令人窒息的绝望感，他曾试图跳海自杀。被人救起之后，他不但没有丝毫重生的喜悦，反而愈加疯狂地自我放逐，抽烟酗酒。长此以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让他不堪重负，最终只能在精神病院了结此生。叶藏的悲剧源于他悲观颓废的处事态度，他走不出思想的牢笼，看不见生活的光亮，他只看见生命的无常，世间的肮脏冷漠，人性的虚假丑恶，甚至只相信死亡那一瞬间的纯粹。纵观他的一生，明明也有不少温暖的人和事，可他宁愿

愿丧气度日，也不愿意重新审视生活。很多时候拖垮我们的不是磨难，而是消沉压抑的情绪。切斯特顿曾经说过，悲观主义像鸦片一样，像是一种有毒的物质，虽然有时可以入药，但绝对不能当饭。细细想来，也确实如此。如果一味深陷痛苦的泥潭，只会让自己坠入万劫不复之地。人生实苦，挫折磨难是常态。虽然你无法掌控命运的好坏，但是你可以调节内心的悲喜。当你勇敢地直面伤害，不怨怼，不逃避，方能冲破黑暗的桎梏，迎来万丈光芒。凡事往好处想，则无望而不乐。歌德说过，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确实，世间之事，福祸相依，光明与阴暗并存，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心放宽了，生活自然就顺了。《黄庭坚传》里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他在19年那年，在乡试当中考取了第一名，入京科考时却名落孙山。放榜当天，落榜之人纷纷捶胸顿足，唯有黄庭坚泰然自若。他没有在意亲朋好友异样的眼光，而是回到家乡继续闭门苦读。三年之后，他再次参加科考，果然不负众望，位列三甲榜首。当他准备进入官场大展宏图时，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屡次被贬的命运。有一次因为小人构陷，黄庭坚被贬荒凉之地黔州。朋友替他担忧，他却一笑了之，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在那段清苦的时光里，他焚香读书，养花种草，修篱种竹，将破败不堪的住所打理得井井有条，日子过得悠然舒适。生性洒脱的黄庭坚总能在逆境当中发现生活的美好，而后将起伏无常的经历写成散文，趣意盎然。正是凭借这种淡泊从容的心态，他熬过了所有风波曲折，不仅重获朝廷重用，还创作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佳作。如果他因为一时的失意而灰心丧气，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名垂青史。所以生活美好与否，往往在于一个人的心态。心存阳光的人，所到之处皆是繁花似锦，生活顺遂明朗。相反，心底布满乌云的人，目之所及皆是枯枝败叶，生命也就淡然无光。人生路上，若遇到狂风暴雨，就砥砺前行；若遇到花香满径，就闲庭信步。如此，你才能内心坦然，无往而不乐。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庄子在《逍遥游》中写：“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意思是，鹪鹩在深林里筑巢，林子再大，也不过占了其中一根枝条；鼹鼠饮黄河之水，黄河再大，也不过是灌满自己的肚子。动物如此，人生也是如此。物质简素的人活得更轻松，生活简单的人走得更长远。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就是一位简朴纯真的人。有段时间他辞去教职工作，举家迁居重庆郊区。他住简陋的房子，穿朴素的衣衫，与家人一同犁地种菜，蓄养家禽。虽然辛苦，却非常满足。劳作累了，他便倚在窗前赏鹅，空闲之余他还沉浸在读书作画的世界里。战乱期间，丰子恺与亲人四处流离，逃难途中他发现大家都愁眉苦脸，小孩子却兴致盎然，拿出香烟盒子，叠出轮船、小桥、汽车等玩具，玩得不亦乐乎。丰子恺不禁感慨，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看得最清楚。我比起他们来，
心眼已被世间劳作所蒙尘。的确，生活的本质是回归简单，是心无挂碍，是保留最初的天真去看世间万物。丰老笔下的作品处处透露着生活的质朴温馨，猫儿打架，蚂蚁搬家，大白鹅的雅态，梧桐树的清幽，孩童的纯真。很多人认为以他的卓越艺术成就，子孙必定承其风光，而事实上他的大多数画作都赠予了他人，传给后辈的作品屈指可数。淡泊如他，从不为物质名利所役，而是将一颗赤子之心付诸于文学创作当中，始终过着平淡而简素的生活。我看过这么一句话，很多人说生活没那么简单，可是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由此可见，生活本就不复杂。当你把那些不属于生活的事物剔除干净，就会发现幸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广厦万间，卧眠不过七尺，良田千顷，日食不过三餐。与其终日缠绕于繁杂的物欲，俗世上苦不堪言，不如删繁就简，去伪存真，过从容自在的生活。林清玄年轻的时候曾坠入人生谷底，一度消极萎靡，后来他向一位禅师寻求破解困局之法，禅师回答，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心。是的，你的心态往往决定你的生活态度。余生很贵，找个让自己很舒服的方式，凡事往好处想，修一颗欢喜心，写一份好情绪，应对世间万物。生活往简单过，修一颗平常心，用一方小天地，享三餐与四季。路漫漫其修远兮，潮起潮落，风雨兼程。愿我们都能安喜于光明，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舒心做自己，过快意人生。

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的那些路人，还在外偷养了一个小女人。我就像你们所谓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臭男人。我就是那个一三五在家二四六那还用说的星期天。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10月2号。
7: 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8: 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丰丰公路，从30千米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9月30号。
7: 市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8: 继续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要提示各位，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7: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业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周四了，各位限行尾号4和9，哎，这周过还挺快的。早安，我小虎。
0: 你又不是学生，你快什么呀？你也没少上一天。人家学生9月1号周二才开的学，这就只上4天。
1: 对对，所以有没有觉得这个里边就是少上一天学？
0: 哎，赚到了，
1: 赚到了。不过还好，各位，这个马上呢就要进到周末了，是不是有点早了？
0: 是马上的事儿，过完今天，哎，还有一天。
1: 对，好好放松放松，周边逛一逛，转一转。
0: 收心大战，咱得慢慢往回收啊。
1: 对，一点一点来。
0: 哎，对，
1: 包括
0: 可能刚开学，这小朋友的东西有的还没有准备齐全的，比如说这个书包啊、文具呀，觉得不太合适了，没关系，咱到周末，咱再给孩子转一转，补齐。运动鞋穿小了，哎，啊，或者是学校什么开学典礼、运动会了，要白球鞋了，大家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去买一买。
1: 哎，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家旁边特别好，这个田知道哈，我们家旁边呢，有个小吃小街。哎，啥也有。
0: 对，
1: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我之前我曾经看到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早上送孩子的家长，这个孩子可能在就应该是初中生，起得会早一点吧，然后起来在我们家楼下吃个早餐，啪，骑着小车送过去了，就可方便了。
0: 对，这一点就特别合适，就比我们家那儿强太多了，
1: 就是天天你能不重样着吃。
0: 对，因为小虎经常会带点早餐呐，什么的哈，不是说咱这人不爱花钱，舍不得花钱。有时候我也想带个早餐，但是我们家附近啊，真的就是我们家周边的那几条街，就是围合我们小区的这几条街，真的一个早餐店儿都没有，我们得去过一个大路口，再去那边那一片生活区，就公园西街那片，就19中再往东那一片，
1: 真
0: 惨，才会有几个早餐店儿。
1: 哎，还叫。我去你们家楼下开一早餐铺，都不火了吗？

0: 咱也别拎太远了，别拎太长了，咱就说啊，就是周边，您附近，您家附近十分钟的生活圈，
1: 嗯，
0: 这十分钟咱可不是开车十分钟，各位啊，
1: 不行啊，
0: 你开车十分钟我都能到行州大道了，
1: 嗯，走着，
0: 哎，走着，
1: 嗯，
0: 或者是骑个小电车，
1: 哎，
0: 我骑个自行车十分钟，
1: 那行，那这我们家也行，除了早餐不行，但俺家夜市特别红火，
0: 所以说咱就是说，这个走着也好，步行也好，跑步也好，或者骑个小自行车也好，十分钟生活圈。
1: 来吧，分享一下您家这个步行啊，十分钟的生活圈周边都有什么，方便不方便，都能买到什么，或者是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留言互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络身边资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太行叠翠，泉润行香，清风拂面，逐绿而行。邢台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自行车之城座谈会相继召开，那么自行车之城建设进入全面发力新阶段，让邢台成为骑行更方便的城市是我们的共同愿景。为进一步凝聚行业力量，汇聚骑行合力，邢台市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出倡议。
0: 由邢台市文明办主办，信都区文明办、湘都区文明办、萍乡县文明办、广宗县文明办承办的邢台市百场自行车展销暨骑行安全培训活动本周预告。
1: 继续来关注邢台博物馆推出教师节公益讲解活动。那么本次活动专为教师群体定制，公益讲解需要提前三天以团体形式预约，每团人数呢需在10人以上。为大家分享一下预约电话为03193056012。那么办理团体预约时需提供教师资格证或学校出具的介绍信，以便馆方核实身份并统筹安排讲解场次。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上新，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
1: 2026年9月1日，强制性国家标准 GB300041/2005头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正式实施。那么，岗位风险不同，头部的装备不能一貌通用。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大家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家十分钟生活圈都能有什么方便吗？
1: 附近啊，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新9 1 7后台来留言互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留言啊。如果来生招公交司机嘛，
0: 招
1: 我们
0: 不招，
1: 我们承认我们是交通音乐广播，但是
0: 我们没公交车，真的。
1: 我们，但是我们跟交通行当也不是我们说的算。
0: 要不您问问那个什么华云公司是吧？华云公交公司问问人家。
1: 来广播招，就仅次于问咱卖早餐吧。
0: 风韵同路，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温迪，早上好啊！5点起床的娃和永远睡不醒的妈，你看这孩子多积极呀、啊！5点就睡不着了。
1: 初中嘛，
0: 有没有可能年龄越小越兴奋？
1: 啊？不是初中生要有早自习早读？
0: 没有啊，也是7点多到校啊。现在
1: 是吗？
0: 也没有那个6点多就去学校的了。现在
1: 啊，来关注我们的快乐小猕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说刚刚路过全北大街和邢台学院东边，全北大街邢台学院东边，那不豫让路吗，哥们儿？
0: 嗯，
1: 红绿灯故障，东西南北的车乱行。
0: 怎么写文案呢？在这儿乱行了，文档故障了，出现乱行了。
1: 是全美大街和豫让路。你看温迪说了，
0: 温迪也走到这儿了。
1: 全美大街和豫让路交叉口红绿灯坏了，
0: 送完孩子啦，这孩儿还用送吗？
1: 这快乐小猕猴这我得反应了一下，这不豫让路吗？
0: 感谢大家的提醒，朋友们经过这儿的时候减速慢行哈。就现在还没有到行车特别多的时候，但是呢因为信号灯故障，可能大家到这儿也挺迷茫的，该谁走啦，哪个方向走啊，文明里让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再通过啊，大家都减速。
1: 找手艺。
0: 如果说赶时间的话，不太想通行这个比较混乱的路段，那您可以来绕行，行中大街呀，全南大街呀，现在也都是很畅通的。
1: 因为这个怎么说，你不得不说人家这周边十分钟的这个生活圈它确实便利。对吧，豫东市场，豫让桥市场完事之后呢，整个这
0: 还有学校、
1: 学校
0: 大学，
1: 然后你看这一条街的小吃，你看这一圈的一个小吃，然后你再看这一圈的这菜市场、农贸市场这小吃，方便不方便你就说。
0: 是，别说供小吃了，就买点那种什么日杂用品，锅碗瓢盆的啊，桌椅板凳的，像那个豫让路上也都能买齐。门帘啊，桌垫啊，
1: 你买了又不用，你去买它干啥？
0: 我知道，但起码我知道你当你想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知道去那个什么豫东市场啊，豫让路啊，那个附近。
1: 豫让桥市场、豫东市场，对吧？旁边你看这商业，你看这圈生活圈啊。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的话呢，全北大街和豫让路交叉口红绿灯啊，目前呢是不工作的状态。
0: 是的。
1: 我们呢会迅速的反映给辖区的我们的交警同志啊，看是安排我们的值守还是临时信号灯。大家稍安勿躁。
0: 大杠，早上好，早上好。一个夏天没打卡，上班好几天了才想起来。

0: 杠儿，你也是老师啊，杠儿。
1: 你也有寒暑假、
0: 啊、
1: 是吧？
0: 怎么我们从来不知道呢？你也歇暑假呀？
1: 你也歇暑假，你也有寒暑假哈、
0: 啊？
1: 一个夏天，
0: 一夏天都不上班？
1: 什么工作呀？
0: 大杠也是老师，心态不行了，崩了。怎么都不上班啊？
1: 你崩了？等会儿，你崩了什么劲儿？
0: 开学了，我现在又崩了。
1: 你崩了什么劲儿啊？
0: 看见他们不上班，我就不高兴。为什么我还得苦哈哈的上班啊？
1: 好，各位，今天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的话，就是您家附近10分钟的生活圈便利吗？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新解药器，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互动。
0: 对，可以具体说一下是怎么便利的、吃早餐呐、逛夜市啊、健身房啊、
1: 有一菜市场
0: 托管呢都可以啊、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0: 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
0: 准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都出门了吧？都上班了吧？
1: 你说这个路口吧。
0: 就有一个路段啊，上一时段我们热心听友分享到的全北大街豫让路交汇处，因为信号灯故障的原因，现在四向行车呢相对来说稍微混乱一点儿，朋友们可以避让通行，你可以绕行一下莲池大街、全南大街都是畅通的。
1: 目前的话呢，在我们的学校附近开始出现了车流量激增的情况，比如说在我们的十九中门前啊、钢铁路和公园西街的交叉口南向北、以及在冶金路我们的玉红小学、育才小学南北双方向，包括八一大街和育才路的交叉口二十五中门前东西双方向都是出现了车辆缓行。
0: 不得不说，这中学生的适应能力是挺快的。你看这个十九中，前两天还是啊，南北双方向那压车距离特别
1: 堵得过不去，
0: 对，你早上都又送的，中午又接的，是吧？哎，你看今天就好很多了，肯定很多朋友这个错峰了。再一个就是，能不让家长送的，自己就上学去了，自己就往学校走了，认道了啊。再一个这个熟悉了，是吧？这初中生的适应能力确实是，夯爆了。
1: 不过还是要提一下，可能有的一些这个孩子们呢，咱们会骑行的方式往学校去，咱们呢一定要靠边慢骑，别着急。
0: 这开学第一课里也跟大家都讲了，是吧？骑车的、步行的、乘车的都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家附近十分钟的生活圈都有什么？方便吗？在公众号我看星九一七来留言。
1: 温迪说到了，说之前呢在桥西第一菜市场附近租的，哟呵，知道是哪儿吗？
0: 知道。
1: 哎，你还知道的，我好神奇啊！你还往这儿来的？
0: 胜利路那边是吗？
1: 附近租的胜利路，
0: 不是桥西第一菜市场吗？还是斜街那儿啊？
1: 不是全南大街那儿吗？
0: 全南大街斜街那儿是第一菜市场是吧？
1: 啊
0: 啊，好。
1: 附近租的房子那烟火气息让我特别的想赶紧结婚，感觉特别适合过日子。直到我搬了新家，可真的是，那可真的是啥都不方便呐。
0: 当然光想买点菜给我的另一半做做。
1: 你别说，那条街上烟火气息确实挺浓的，
0: 逛逛早市啊，
1: 对的
0: 啊，买买菜呀、买买熟食啊，特别方便。
1: 整个就这儿嘛，
0: 这
1: 一片，
0: 卖肉蛋菜奶的什么都有，
1: 啥也有，半成品的，然后炒现成的也都有。
0: 可乐，我弟上个月刚搬到我们家附近，十分钟内串门蹭饭，啥都有了。这行，这合适，这生活圈可方便了。
1: 咱说的是生活圈，并不仅仅是，就是你姐姐蹭饭
0: 是一种生活，
1: 对，
0: 是一种态度。
1: 你旁的事儿，你比如说下去遛个弯啊。
0: 比如说
1: 逛个夜市，
0: 让他帮忙看个孩子呀，送到舅舅家，孩儿自己走着去吧，上舅舅家，我跟你爸有点事儿。
1: 这弟脾气真好。
0: 舅舅的职责就是这样啊。
1: 梅老师早安呐。
0: 早上好。
1: 梅老师又换头像了。
0: 梅老师新的学期得有新的状态。我昨天看了看啊，梅老师所教的
1: 这
0: 一科，然后六年级上的这个课本，我看了看。哎呀，六年级的课文这么多呢，而且每篇都挺长的，有好多是咱们学过，不一定需要背，就是它里面涵盖的方面呢、特别多，中心思想也特别的丰富。你说小朋友，六年级的小朋友真的能理解吗？包括下一课那个丁香节，是吧？人生的节有很多，丁香的节有很多，
1: 这表达作者思乡之情嘛。
0: 好，
1: 承上启下嘛，
0: 就这一句是吧？
1: 思乡之情嘛，然后呢，
0: 好，
1: 思念父亲嘛，思念母亲嘛，
0: 你别在人家语文那老师面前露傻露怯好吗？你看我都不敢说，我只敢重复一下原文。
1: 我想不出来，
0: 这不就是人生吗？
1: 就是有的时候我想不出来，我就拿这些往上贴，知道吗？
0: 人家原文就是这么说的啊，节有很多，生活当中的问题有很多，就跟富航说的那个一样啊，兄弟，这不是你人生中的问题，这是你的内容啊，是吧？就是这个大概一个意思。
1: W， 上车又是林俊杰，小虎真棒，你怎么知道是我放的？
0: 终于又听着林俊杰，是吧？我们放的频率挺高的，只是有时候那个时间点您没正好赶上。
1: 暖。老广播电台那地儿我知道，怎么了
0: 啊？就是那个第一菜市场，就说那附近是吧？当然在那儿上班的时候，出来买个饭呐、什么的可方便了。
1: 是， 所以你看啊，咱们就掰着手肘算这几个菜市场，除了这个桥西一菜，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团结路菜市场，
0: 嗯，可贵了。我买过。
1: 你先别说这，五四街菜市场，
0: 嗯，
1: 反正也不便宜。
0: 我不经常买菜，但是我每次买的时候，那菜这么贵吗？
1: 五四街菜市场完了之后呢，还有什么呢？太行路菜市场，
0: 嗯，
1: 对吧？你就看这几个菜，你这周边过日子就是确实方便。
0: 是，
1: 大清早，原街，咱就说现在这个点对吧？
0: 嗯，
1: 那些这个大爷大妈们推着小车的，拉着小袋的，
0: 这不用你说，人家比你还门清呢。你这早晨你也逛不了早市儿。这让大家都在呢啊，跟大家说个活动，我们周六晚上啊有一场。
1: 你真的要说吗？
0: 怎么着还藏着掖着不让说呀？周六晚上有一场活动啊，我们这个主题叫什么？初秋恋歌，对吧？
1: 初秋恋歌，
0: 鸳鸯泉初秋恋歌，
1: 嗯，听听这名，
0: 草地帐篷音乐会。想去的朋友们啊，可以在后台回复音乐会来报名。我们有好几种那个票种呢，有什么早鸟票啊，
1: 嗯
0: 有这个免费票，还有什么大家可以回复音乐会来看一看啊。这个区别呢，就是那个早鸟票可能就是你买之后它有装备，给您送什么荧光棒啊，小巴掌啊，什么发光的头饰啊，另外还有几个展位，每个展位呢都有相应的礼品，您直接去领就行了。这是早鸟票，一块钱。
1: 哎呦呵，那跟免费有什么区别、啊？
0: 对，一块钱。
1: 跟免费有什么区别？
0: 站内费。
1: 我以为什么九块一毛七呀、啊，九十一块一毛七呀、
0: 啊。我看了看啊，
1: 九百一十七。
0: 刚才给大家看一块钱，然后那个免费票呢，就是您能去现场看，能跟咱们乐队呢一起来大声嗨唱，跟主播呢参加这个见面会啊，但是可能没有装备。就是这个区别，您看您需不需要？
1: 纯嗨玩。
0: 回复音乐会，开会的会啊，音乐会。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海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先请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家附近的十分钟生活圈都能
1: 方便吗？
0: 有什么啊？十分钟能走到哪儿？方不方便？都包含哪些内容？在公众号我看邢九一七来聊一聊。
1: 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早高峰的时间段啦。然后呢，
0: 冶金路小学附近，你把你的摩托车上歇会儿，那电钻关一下，烦死了。
1: 没有，我正在看路呢，这不是
0: 讨厌这种，就跟我们家楼下那个修剪草坪那个草坪修剪机一样的声音，
1: 那叫割草打草机，
0: 烦死了，烦死了。
1: 有没有人家不是说吗？气泡音很性感。
0: 那你看长得好不好看？
1: 来关注一下。
0: 我是一颜控，我是风象星座颜控。关掉，吵死了！来看一下冶金路沿线啊，在团结大街到全南大街路段南北向还。

0: 有明显的压车缓行情况的，包括紫金泉街口往十二中走的，这儿也是车辆比较多。
1: 我看反应了半天，我说紫金泉这旁边是什么学校？
0: 不关心呢，
1: 要不送孩子去儿。
0: 钢铁路呢是在小黄河中心医院门前的位置，南向北有轻微压车，其他路段还行哈。今天的整体通行质量都还不错，就是冶金路刚才提的这个路段，如果您赶时间，可以选择首进路、钢铁路平行路段来绕行。
1: 还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全美大街啊和岳阳路的交叉口，红绿灯是故障了。不过放心哈，我们的交警叔叔已经到现场了啊，奔赴现场了。各位稍安勿躁，听从指挥。
0: 来看大家的留言，李翔、热情小虎，早上好，打卡打卡报个到。
1: 哎，早早早，
0: 早上好。路人甲，那个帐篷草地音乐会氛围组，那个报名是什么呢？
1: 这氛围组就是主持人让你蹦你就蹦，让你唱你就唱，让你鼓掌你鼓掌，让你加油你加油吧。
0: 反正那个票价最贵的那个10块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那可能是那个1块钱的报完了之后没有名额了，只能报那个10块钱的那个氛围组。你现在人有1块钱的，谁选10块钱的呀？
1: 你们家生活
0: 就解释到这儿了。
1: 你们家生活圈是真方便呐。
0: 有1块钱的能领福利，还能抽奖，完了每个摊位上还能领礼品。摊位上都有什么？我跟大家来说哈，应该是有一个那个嘉乐园地产的展位，提供一个定制的帆布袋，里边有纸抽，还有那个饮用水。
1: 演唱会里有什么？有纸抽，有水，
0: 还有花小猪打车送的20块钱的这个打车券或者是代驾券。
1: 代驾券。
0: 对，还有这个润浪金银花送上的饮品苹果汁或者那个金银花水，还好多呢。你要有什么文创产品呐、有各种的这个小吃啊，
1: 回啥回啥，这么热闹回啥？
0: 回音乐会
1: 啊，仨字儿。
0: 你没在群里啊？
1: 音乐会仨字儿，记住了，都大家没在群里啊。
0: 您说的跟你不知道一样，回音乐会就行了啊，朋友们。音乐会这个周六晚上，我们大概就是7:30左右开始，您提前点到，因为还有展位上一些打卡的游戏啊、活动啊，能领东西，大家去就行了。如果说您不报名我们这个福利票，您是那个没选择那1块钱的那个，您到现场看也行。我们现场呢，舞台上有抽奖环节，您也可以参加抽奖。但是展位上的这个礼品，包括我们给大家的这个氛围的伴手礼、发光的小巴掌啊、发饰啊、荧光棒啊，这些咱就不能领了哈，就是这么一个区别，可以根据您的需要来选择。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音乐会。
1: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梅老师，这个能孩子们可以的，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要抱有积极乐观的心态，联系一下他们的生活实际
0: 都
1: 能
0: 理
1: 解。啊，梅老师说的哇，好官方啊。
0: 那得是老师得好好的引导。人说了，人生不就这样吗？遇见问题解决问题，遇见困难突破困难，谁的人生一帆风顺呢？还真是。
1: 梅老师说的这些好官方啊。
0: 人家是老师好吗？你结合一下他的身份、他的角色。懂了，回去我给我们孩子复述一下这两句话。这一刻行了，不用学了，会了。
1: 谢谢你。你张嘴，你乱说什么？这在这，
0: 我就在乱说嘛。我复述语文老师的话。
1: 这播节目呢，你别想说咱播节目呢，我心里边呼颤了一下子。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你们家附近10分钟的生活圈方便吗？都有什么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